0: 宝贝，今天练琴了吗？
1: 上午练过了。
0: 你看你，你现在不努力，将来怎么当钢琴家呢？
1: 可是我想当的是画家，又不是钢琴家。妈妈，我可以玩一会儿再弹不？
0: 不行，玩能玩出钢琴家吗？你看看杨哀家豆豆，人家每天都学画画、学书法，还要学钢琴。你看人家。
1: 可是我，妈咪说她想当钢琴家，可是为什么每天练钢琴的都是我呢？

0: 这是灾区同学唱给所有奉献灾区、关爱灾区人的歌。
1: 我爱的心，感谢有你。
0: 灾难催不垮，天灾更无惧。但愿幼小的心灵从此坚强，明天你们一定是重建家园的栋梁。

0: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3: 毛主席曾说，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4: 分列式开始。
3: 今天我们有了东风杠四一洲际战略核导弹，经过天安门城楼的这一瞬间，令人泪目。
5: 核导弹方队，战略制衡，战略射控，战略决胜。
3: 东风快递，使命必达，这盛世如您所愿。开国大典，飞机不够，周总理您说飞两遍，现在再也不需要飞两遍了，要多少有多少。
6: 作为我们每一名飞行员来说，要时刻不忘我们的职责使命，随时听从祖国召唤，有我无敌，上去就要打胜仗。
3: 71年，中国空军从无到有，长空铸舰，鲲鹏展翅，一飞奋起，这盛世如您所愿。
7: 欢迎志愿军忠烈回国，我部歼11B飞机两架奉命为您全程护航。
3: 71年前，中国海军从零起航，71年后，强大的新时代人民海军从浅滩驶向深蓝，一往无前，势不可挡。锦绣河山，国泰民安，十里长街，锦绣依然。
8: 我们占领了地方的成功，为国助民，民生无为。
3: 我们的岁月静好，正是因为你们在负重前行。

朋友，黄河以他英雄的气魄出现在亚洲的原野，他表现出我们民族的精神，伟大而又坚强。这里我们向着黄河唱出我们的赞歌。

0: 我是一名军人家属，今年31岁。我和老公每年相聚的日子屈指可数，虽然日子很忙，分别很苦，但是我的小家却温暖依旧，因为我有他们。楼上的张大妈每周会定时的带身体不好的婆婆去体检。
1: 老姐，咱该走了，我跟医生约的是10点，你快点啊。
0: 门卫小刘也是个不爱说话的热心肠，每次我买米买面提重物，他都主动冲上来帮忙送上楼。
2: 姐，让我来，以后这提重物的活就让我来。对了，上午的快递已经给您送上去了。
0: 就连对门刚毕业的姑娘娇娇也是会下班顺路帮我接孩子。
3: 洋洋，今天作业多不多呀？去姑姑家写吧，我还给你准备了好吃的呢。
0: 汇聚温暖，心存感激。每当我由衷地说出谢谢你们，总会收到一句
2: 谢
1: 谢
2: 什么
1: 呢？
4: 要谢谢你们，
2: 要谢谢你们，
1: 拥军拥
2: 拥军拥属，我们
1: 很
2: 骄傲
1: 的。
0: 都说军人越忙碌，国家就越强大。我想说，有国才有家，我骄傲，我是一名军属。谢谢你，爱我们的人。

0: 1998年，长江流域，在险情不断的管涌现场，他们是江边流动的绿色大地。
1: 2008年，四川汶川，在钢筋混凝土的废墟里，他们是打开希望之门的绿色通道。
0: 2020年春天，湖北武汉，在白色大褂和蓝色隔离服的映衬中，他们是冲锋在前的迷彩天使。
1: 2020年夏季，鄱阳湖畔，在一片汪洋的大地上，他们是守护家园的生命绿洲。
0: 致敬绿色，致敬新时代最可爱的人。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说我想当一个小偷，爸爸生气了，但他不知道我只想偷走他的烦恼。
2: 我叫你好，我有一个小花园，他也叫你好，里面有许多叫你好的花，他们都会说话，如果你来见我，他们都会说你好。我是树艺希望小学3年级1班的龙梦瑶，写了诗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1: 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朋友，可以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分享给他。带我找到这个朋友的是我们的李老师。
3: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教语文，学校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4: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0: 我是一位召唤师，只要我想，春天田园诗人会从希望的田野里破土而出。
1: 我一口吞下了鸟叫，鸟叫里有嫩绿的青草。
0: 夏天摇滚乐队会降临2000多米的云巅之上。
2: 大家好，我们是未知少年。
0: 秋天丰富的大地会孕育出芭蕾舞者。冬天等候了一整年的小雪花会化身音乐精灵。其实我是一位美育老师，我只是看到了孩子们身上隐藏的超能力，他们从不缺乏创造美的天赋，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觉醒的契机。

0: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2: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3: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0: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每个人都有嘴有耳有鼻有眼，很方便唯独混沌无嘴无耳无鼻无眼，这个连水和混是混沌朋友想帮助他。每个人都有嘴有耳有鼻有眼，很方便唯独混沌无嘴无耳无鼻无眼，这个连水和是混沌朋友想帮助他。走开气球打开世界，一天两天三天四天四天五天六天七天，早睡早起早睡早睡早睡。

0: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1: 水果伴手礼，来来来，请收下。这里面啊，有泰国的椰青、巴拿马的金菠萝、肯尼亚的牛油果、马来西亚的榴莲，都是坐着水果班列来的，甜着呢。
2: 各位旅客，第887次复兴号动车组列车就要开始检票。
0: 蜜月之旅开始喽！从昆明到老挝只要10个半小时，咱就能到了。
1: 说走就走，沿着一带一路去旅行。老挝啤酒、酸辣汤，我来啦！快拿好行李，比亚迪电车来接我们啦！
0: 中国制造在老挝收获了好多粉丝呢，上车，向幸福出发。
3: 小家带大家共享和平花，十年幸福路，造福你我他。

0: 谢谢谢谢。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4: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5: 还能做成漏斗呢。
6: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7: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3: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8: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3: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9: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0: 鬼有则伤害饮醉，只此一人花颜柳眉，让细雨和风作我一杯，少壮能及时长发引路招待老几位。我们都来自东方这片沃，也要把头顶这骨气给紧紧握。我们吐纳的天地孕育千年艺术，

0: 公共场合是每个人的文明舞台。
1: 先生们女士们，欢迎来到文明舞台，下面请欣赏高铁上的和谐。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借过一下，借过一下。
3: 对不起，对不起，小孩子不舒服，吵到大家了。
1: 博物馆里的小事儿。
4: 哎，来来来，给我拍张打卡照吧。
5: 行，我先关个闪光灯啊。
6: 小宝，小宝，手不要摸玻璃，别留下手印。
1: 城市处处有诚信。
7: 师傅告诉良民了，
8: 不会放言也不能骗你，放心，我们市场绝对足称。
9: 哎，同学，是来我们这儿旅游的吧？按平台导航走，放心，绝不绕路。
0: 公共场合，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3: 对不起，对不起，
9: 市场放心，绝不绕路，
0: 是永不落幕的文明舞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1945年10月24日，一个维护国际和平与平安及进行国际合作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联合国正式成立了。联合国不仅是一个最大最权威的国际多边舞台，也是世界瑰宝荟萃的地方。

不同国家向联合国赠送的具有本国特色的艺术品，不仅展示了各国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也使联合国总部成为了一个多元文化艺术殿堂。联合国与宇宙看似没有紧密的关联，但却因一件旷世惊艳的钧瓷作品而叩开了联合国的大门。2008年，钧瓷作品《四海升平》带着众人惊叹的目光走进了这个绚丽的世界展厅。钧瓷国礼《四海升平》是第一件登上联合国主席台的中国当代艺术品，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最顶级的皇家艺术，并赠送给与会的193位国家领导人。作品底部还前印联合国徽标款石，彰显其赠送联合国国礼身份有着无上的历史意义。钧瓷国礼《四海升平》将中国的钧瓷文化传播至世界，更是作为文化纽带连接了中国与世界的文化交流与互动。自此，神后古镇保护开发与钧瓷文化也进入了发展快车道。风，大自然中万物既保持各自特性，又相互依存，共生共荣。风字在汉语中具有丰富的寓意，包括丰收、丰裕、丰盛等，象征着风调雨顺、万事如意，以及财运亨通、前途光明、兴旺发达。在古诗词里，风被反复吟诵，千古流传。如辛弃疾的《西江月》，稻花香里说丰年。由于风字寓意吉祥，在汉语中不仅是一个具有深厚文化意义的字眼，而且是一个充满吉祥和美好祝愿的用词。尊，此字初文始见于商代甲骨文及商代金文，其骨字形像双手捧酒樽，表示敬献，所以尊字有了崇敬、敬重、尊贵之意。尊是青铜器，也是陶器，是商周时代中国的一种大中型盛酒器和礼器，盛行于商代至西周时期。尊的特征：长口、脸径、宽肩、圆底、圈足。尊的形体可分为有尖大口尊、瓢形尊等几类，商代后期开始流行青铜方尊。圆口方底在中国象征天圆地方，而龙头凤尾自古就代表着祥瑞和谐。柔韧的线形赋予尊体圆润、内敛、浑厚的风格，外形雄浑刚劲，又增添了饱满与张扬的力量。腹部15个乳形纹钮，与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15周年相吻合。腰部3个龙形耳饰，代表同期举办的中国东盟博览会和第3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颈部11个凤尾状丰收纹，寓意11国友好、发展繁荣。整个礼器造型端庄，底蕴浑厚，工艺精美，表达了中国愿与东盟10国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我们经常在楼堂、会所、酒店、店铺看到一进门或者是显眼的位置放一个鼎，鼎有什么作用，又有什么文化起源？鼎在古代是用于烹煮肉和盛住肉类的器具，是古代最重要的青铜器之一。最初的鼎是由远古时期陶制的石具演变而来的，自从青铜鼎出现后，它又多了一项功能，成为祭祀神灵的一种重要礼器。鼎分为3足和4足，有双耳的，有立耳的，也有覆耳的，有带盖的，也有不带盖的，有方的，也有圆的。
所以说鼎的造型和形状是最为丰富的。现代汉语中的鼎字虽然经过了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等多次变化，但是仍然保留着鼎这一事物的风范和形体特点，其物其字几乎融为一体，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鼎还是一种身份与地位的象征，鼎在居家生活中可以用来改运、旺运，辅助修行，还可以调节气场。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各种造型的鼎代表着不同时期的文化。海晏鼎烧制于2007年，作为第四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海晏鼎沿袭了传统的天圆地方，以敬天礼地的造型表达对四方宾客的绵绵尊敬和谦谦厚礼。龙依然是创作中不可或缺的元素，上部四个龙姿峰会，河清海晏，石河碎峰，黄河水集姿峰会，河清海晏，石河碎峰，黄河水清，沧海波平，不正是我们每个人理想中的太平盛世？

0: 对不起。
1: 在中国，每个省份都有自己专属的简称，例如山西的简称晋，山东的简称鲁，而河南的简称则是豫。说到豫这个字，就不得不提我国夏朝历史上的第一位天子禹。根据《尚书舜典》和《尚书禹贡》记载，大禹治水成功后，为方便国家治理，将天下由原来的12州改为9州。这9州分别是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凉州和雍州。中央之州为豫州，今河南省主要位于豫州境内，所以河南省简称豫。豫州是古代帝都之州、舒适之州，也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自古以来，围绕豫做文章的艺术作品层出不穷。这其中《钧瓷国礼·豫祥鼎》是一件难得的珍品。豫祥鼎2011年设计创作烧制，2015年被外交部选为国家“一带一路”高端外事礼品，2017年又获得了第10届中国长春国际民间艺术博览会金奖。钧瓷国礼豫祥鼎，把中国传统礼器鼎和河南地域符号完美统一地融合为一体，用最真诚、最朴素的艺术表达方式，表达出中国将和世界各国一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积极发展与合作伙伴关系，共建一带一路，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鼎在中国文化中一直拥有着特殊的意义和地位。作为中国古代的一种青铜器，鼎既是祭祀的神器，也是王权的象征，更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因此，中国历代的工艺美术大师和能工巧匠都偏爱于以鼎为创作原型。前不久，备受瞩目的第八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圆满落下了帷幕。中国亚欧博览不仅是一个经贸合作的平台，更是推动区域一体化、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实现共同繁荣发展的强大引擎。这次博览会共14个展馆，除了设备能源、煤化工、纺织服装和高精心技术产业之外，还有文化旅游。在展区 C 位，来自宇宙的钧瓷展品吸引了众多中外友人的目光。钧瓷作品国泰鼎更是被推荐为国礼，赠予中亚五国政要。在第八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中，钧瓷国礼国泰鼎大放异彩，不仅弘扬传播中国传统钧瓷文化，宣传了河南地标产品，也让更多的世人看到了中国积极谱写开放合作创新共赢的新篇章。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国礼是国家作为礼仪活动中的代表性礼物，通常在国家间的外交活动、国际会议、重要庆典等场合中出现。它作为一种礼仪的象征，用于展示国家的文化底蕴和友好关系。国礼的赠送往往蕴含着两国之间的外交礼仪和文化内涵。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选择的国礼通常以瓷器、国画、丝绸、刺绣等传统工艺美术品为主。2003年，钧瓷这件璀璨的瑰宝开始走进众人的视线，并作为国礼走向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玉蟾纳福这件钧瓷作品是2007年设计创作烧制的，2011年被外交部选为高端国礼，赠送应邀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

0: 我是一朵花，一朵冰清玉洁的莲花，自古以来就是中国诗词歌赋中较为常见的一种意象。诗经有将我比作美女的记载，宋代周敦颐所写的爱莲说用我来表达清廉和廉洁。我也是众多工艺匠人描绘刻画的对象，用莲花造型做雕刻、绘画、纹饰、服饰的艺术品更是层出不穷，可见人们对我的喜爱，我是不是应该自豪呢？
1: 经久不衰的时尚元素莲为何能被设计师们所钟爱，以至于钧瓷国里都少不了莲花造型？2023年，中国与布基纳法索复交5周年，由平山钧窑烧制的莲花尊被选作国礼，赠送布基纳法索驻华大使馆，并永久珍藏。丰满圆润的莲瓣向外张开，将莲花盛放时的优美姿态尽展，一朵优雅圣洁的莲花呼之欲出，那动人心魄的绚烂芳华通过独特的设计手法和工艺，将莲花独特的意象和美学价值展现于钧瓷作品之中，呈现出让人眼前一亮的视觉效果，同时也赋予了钧瓷现代时尚的灵魂。

香炉是古代敬佛或是祭祖的礼器，也是文人雅士的心爱之物。日照香炉生紫烟，在李白笔下，我们看到了盛唐气象和时人对香炉的偏爱之情。古人还将香炉置于厅堂或摆于书房案头，读书时点上一炷清香，便有了红袖添香夜读的美妙意境。如今他穿越时光隧道来到我们眼前，与钧瓷汇融四海一道，带领我们追逐并领略博大深远的历史文化。钧瓷珍品汇融四海，以中国古老的礼器香炉为基本造型，顶部为镂空祥云纹样，两侧装饰一对如意祥云耳饰，三足挺拔俊秀，底座饰以海浪纹，不失釉，独具古朴苍劲之美。釉色五彩缤纷，错综掩映，为自然窑变而成。2014年，第十一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钧瓷珍品汇融四海选定为国礼。孔子云：“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中国与东盟十国山水相连，血脉相通，人文相亲，已成为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汇融四海展现出的开放包容、求同存异的姿态，正是中华文化兼收并蓄、包容四海的开放胸怀，也是我国和衷共济、共谋发展的大国情怀。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如果说钧瓷国礼一直以造型创新取胜的话，那么2013年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祥和尊则以独特的釉色入手，惊艳了天下。祥和尊的钧星空釉是钧瓷匠人经过20多年的努力探索才研制出来的，这种釉色的工序、火温、检验都比其他釉色要复杂得多，是一种全新的尝试和创新。星空釉自然窑变如同璀璨星空，在深邃背景的映衬下，点点星斑如万千星星闪耀，似梦如幻。祥和尊尊体借鉴古代中国礼器玉琮的造型，荷叶瓶口造型，瓶间以玉如意环绕，腹部似圆非圆，共有10个菱形纹饰，象征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古代文化信仰有玉璧祭天、玉琮祭地的传统，玉琮象征财富和昌盛，器口两侧装点有凤形耳饰，取材于青铜器中的凤纹造型，美丽的凤凰相向盘固，展翅挺立，赋予节奏和韵律美。祥和尊整体造型

共同发展，共同繁荣，互利共赢，实现了政治的互信，安全的合作，文化的交流与情感的融合。

两个象形耳饰，三个象足，以中国古代青铜礼器鼎为基本造型，又装饰以祥云、青鸟浮雕，运用传承千年的钧瓷烧制技艺，经过1300度炉火的淬炼，象天鼎终于与世人相见。象天鼎高31厘米，直径24厘米，象代表吉祥如意、平安和睦，象通祥，有祥云之意，象征渊源共生、和谐共荣。象又通祥，寓意放飞希望与自由沟通的境界。天象征着没有边际与障碍的沟通与交流。象天，周易云，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象天法地深蕴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精神，是独属于中国艺术的精要所在。象天鼎由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孔向清设计制作，作为2008年第5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赠送给多国政要。

两个象形耳饰与三个象足加在一起为五，代表第五届中国东盟博览会。顶腹的五只青鸟是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信使，象征着希望。其中祥云萦绕与青鸟飞翔的天空，代表着中国与东盟十国通过中国东盟博览会搭建的平台，沟通与交流，各协发展，和谐发展，共生共荣，繁荣昌盛。向天顶诠释了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寄托了21世纪的中国人民期盼国富民安的心愿，也承载着与东盟十国睦邻友好，共同为亚洲乃至世界的繁荣昌盛贡献力量的美好愿景。

浓醇的文化气息，厚重的历史积淀，钧瓷总是这么令人心驰神往。当它成为璀璨夺目的国礼，不仅体现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具代表性的文化艺术，更承载着一个大国的政治智慧。作为2009年第六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珠联璧合一经亮相，惊艳四座。其独具匠心的造型、温润如玉的釉色，以及展现出的美好祈愿与祝福，为世界呈现中国之美，更彰显了大国情怀。珠联璧合原意为日月同生、五星相连的祥瑞天象。珠联璧合以中国上古礼器玉璧为基础造型，玉璧上11枚乳钉环绕一周等距排列，象征中国与东盟十国合作共赢、携手发展。以六为数，也象征着中国东盟博览会已举办六届，同时中国传统视六为吉祥数，有继往开来、顺利平安之意。作为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友好使者，珠联璧合肩负着大国文明与世界文明的交流使命，钧瓷也逐渐成为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国际经济文化融合交流的一张亮丽名片。

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0: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1: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0: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1: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0: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0: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陈涛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安全生产等工作；爱心驿站为高温下的劳动者筑起清凉港湾。下面请看详细内容。6月14号，市委书记陈涛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研究安全生产等工作》。
1: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精神，深刻把握未来产业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特征，立足我市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发展实际，因地制宜科学谋划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推动形成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产业发展格局。要聚焦细分赛道，明晰主攻方向，强化科技创新，积极引导企业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创新成果转化落地，实现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赋能产业发展。要加强保障支持，抓实招商引资和项目全生命周期服务，着力营造良好产业生态，为未来产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会议听取了全市煤矿领域安全生产工作情况的汇报，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全面排查整治煤矿领域安全风险隐患，强化全方位监管，以零容忍态度精准排查，严厉打击隐蔽工作面、安全监控造假、超层越界等违法违规行为，狠抓安全生产各项措施落实，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为扎实做好夏季高温防暑降温工作，切实关心关爱奋战在一线的户外劳动者，连日来我市持续聚焦高温天气劳动保护工作，全域开放爱心驿站，以贴心、细致、暖心的常态化便民服务，为奔波在街头巷尾的城市守护者筑起温馨舒适的清凉港湾。
1: 连日来我市持续出现高温晴热天气，烈日炎炎，热浪袭人，持续高温天气给户外作业带来严峻考验。城市街头、环卫工人、交通辅警、快递员、外卖骑手等广大户外一线劳动者，不惧高温，坚守岗位，顶烈日，战酷暑，全力做好城市保洁、交通疏导、物资配送等各项工作，全力保障城市有序运转，守护群众日常生活，用汗水坚守岗位，默默奉献，守护着城市的烟火气息。据了解，我市各处爱心驿站服务设施完备，便民物资充足，驿站内空调全天开放，常态化配备饮用水、休息座椅、清凉扇子、藿香正气水等防暑应急物资，全方位满足户外劳动者纳凉休息、饮水降温、应急避暑等实际需求。炎炎盛夏，广大户外劳动者在工作间隙可随时就近走进爱心驿站，躲避高温烈日，短暂休整放松，补充水分能量，有效缓解高温作业带来的疲惫与不适，在盛夏酷暑中真切感受城市

0: 式的暖心关怀。
1: 累了渴了都能过来歇歇脚，能喝点水，要是热得很呢，这里边还有那个中暑呢防止那个药藿香正气水啥了，给这大家提供了便利，真贴心。
2: 累了渴了能跑到一站歇歇脚，希望大家都保护好咱城市卫生，不乱丢垃圾。
0: 下一步，我市相关单位将持续立足一线劳动者实际需求，不断优化爱心驿站服务体系，丰富防暑便民物资品类，优化调整服务时长，全力为户外劳动者保驾护航，让清凉陪伴盛夏，让温情浸润全城。小小爱心驿站，满满城市温情。一杯清水驱散燥热，一处休憩港湾温暖人心。爱心驿站不仅是盛夏时节的避暑纳凉点，更是传递城市善意、拉近民生距离、凝聚社会温情的连心桥。以细微贴心的服务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的城市奋斗者，让关爱基层劳动者的温暖氛围遍布全城。根据当前气象资料分析，预计本周后期我市有弱降水天气过程，其他时段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周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少，周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具体预报如下：6月15号至16号周一到周二，多云到晴天，东南风2到3级，阵风5级，气温23到34度。6月17号周三，晴天转多云，东南风2到3级，阵风5级，气温25到35度。6月18号周四，多云见晴天，东南风2到3级，阵风5级，气温24到34度。6月19号周五，多云转阴天，有阵雨雷阵雨，东南风2到3级，阵风5级，气温23到35度。6月20号周六，多云，局地有阵雨雷阵雨，东北风3级，阵风5级，气温24到34度。6月21号周日，阴天见多云，偏北风4级，阵风5到6级，气温20到29度。本周我市气温较高，公众需注意防暑降温，同时关注周后期弱降水天气对交通出行、户外活动等的不利影响。
3: 高温天气防暑攻略，防暑牢记5多1少，少外出，切忌长时间暴露在太阳下，避免在10时至16时外出运动或劳动，多遮阳，如必须外出，要选择吸汗、宽松、透气的衣服，打遮阳伞，戴遮阳帽和遮阳镜，多喝水，不要等到口渴才喝水，喝水要少量多次，注意补充盐分和矿物质，多通风，确保室内通风良好，注意避免空调、风扇直吹身体，多休息，保证睡眠充足，适当增加午休，多留意，额外关注老人、小孩的身体状况，切勿将孩子单独留在车内。三个误区，待在室内就不会中暑，中暑跟人所处环境的温度、湿度、通风条件等相关，长时间待在密闭无风、高温高湿的室内也会中暑，老人、体弱多病者尤其要警惕，猛喝水就能解暑，一次或短期内大量饮水可能会导致机体出现稀释性低钠血症，也就是水中毒，严重者会出现昏迷，饮水注意要少量多次，适当饮用淡盐水、运动饮料等，可以直接冲凉降温。高温环境下，人体血管本就处于扩张状态，突然的冷水刺激不仅会造成血管收缩，引起心悸、头痛等不适，还可能诱发心绞痛，导致急性心肌梗塞或猝死，应该等体温恢复、汗液干透或不出汗时再洗澡，且水温不宜过凉。
0: 以上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03748259331为我们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及视频，请下载云上宇宙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药不经宇宙不香，医不见药王不妙。在传承中脉动新的活力，在创新中启航新的梦想。这里是中国四大中药材集散地之一，是当今十七大中药材专业交易市场，是名副其实的华夏药都，魅力药之都。这里是宇宙。

0: 1969年，
1: 那时候啊，一个月每人就发一张肉票，每次都得大清早就去排露天长队，这还不一定能买着呢。
0: 1979年，
2: 结婚那天，亲友们还送来了自行车、收音机这些三转一响的结婚大件呢。哎，还是改革开放好啊，人的精神头都不一样了。
0: 2009年，
3: 欢迎您乘坐北京地铁奥运支线。Welcome。
0: 喂
4: 喂，快看看我新买的车啊！
0: 哇，三 G 时代真是幸福啊！你这刚提了车，我就能欣赏到了。
5: 五星红旗。
6: 我们在奋斗中前行，我们在探索中发展，我们在激情与信念中绽放。

0: 爷爷，您教我画画吧。
1: 好啊。
0: 这画的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投胎一点，哎哎，对，笑一下，好。
2: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
1: 大爷，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帮您拎上去吧。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
2: 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都会使您的照片变得更美。
0: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竹板笑开颜。
1: 各位听众您听我言，
0: 世界人口70亿，
1: 哎，祝您对门可不容易，
0: 见了面问声好。
1: 哟，来了您呢。
0: Good morning。
1: 还带英文，您好我好大家好。
0: 进出脚步要放轻，
1: 今天种地可不行，
0: 口角摩擦别生气。
1: 哟，瞧我了。
0: 哎，别去别去别去，
1: 何必为此动武力，
0: 面壁思过断对错。
1: 哎，有错改错还不错，
0: 邻居好赛人宝，
1: 邻里和睦最重要。
0: 中华文明5000年，优良传统代代传。

0: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
1: 灯的光束有远有近，
0: 心的距离

0: 有远有近，
1: 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
0: 真烦人，被远光灯这么一射，什么也看不清。
1: 所以会车时请关掉远光灯。
2: 哥们儿，谢谢啊。
1: 不管路有多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
0: 拉近心的距离。

0: 小明，你来朗读一下《鹅》这首唐诗。
1: 好。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翠翠，红掌拨黑波。
2: 这是谁教的孩子？这诗歌是怎么教的呀？
3: 绿水变臭水，到底是谁篡改了古诗？
2: 不能怪老师吧？
4: 也不能怪孩子吧？
2: 哎，孩子是不会撒谎的。
4: 环境真是的是。
5: 保护环境，让自然回归本。

0: 小时候，
1: 梦想是一块大大的奶糖，甜在嘴里，暖在心上。
2: 长大后，梦想是一间温馨的住房，落地窗前，享受阳光。
3: 后来呢？梦想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事业有成，国富民强。
4: 现在呀，梦想是一个简单的愿望，

0: 会和谐，家人健康。
1: 美好的憧憬，幸福的渴望，十三亿个梦想，同心凝聚力量，民族复兴，中国梦。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境外卫星电视接收设施安装是行政许可行为，有些问题还真是不能掉以轻心。这不，又有人盯上我了。
1: 哎，这酒店马上就要开业了，接收海外节目的设备还没有搞定，真是愁死了。
2: 经理，别发愁，办法我有。
1: 哦，说来听听。
2: 经理，我已经打听好了，市场上几百块钱就能买个卫星锅，这几百块钱一花，往后我们接收电视节目这事儿就可以一劳永逸了。
3: 不可以，擅自销售安装境外卫星电视接收设施是违法行为，涉外酒店安装卫星电视接收设施，务必到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申请办理许可证。
4: 啊，我还以为自己装个卫星锅就行了呢。
3: 这样可不行，安装和维修服务需要由专业机构提供。
4: 原来我这是馊主意。
3: 事实上，卫星锅并非完全被国家所禁止，真正被禁止的其实是私自安装的卫星锅。
4: 经理，我们差点违法呀。
0: 依法依规，合理使用。

0: 土匪金寿山软禁了田玉本，其目的就想得到田小凤。这个家伙是翻脸不认人，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呀。他在田玉本贴身保镖当中选了个败类，用重金收买，告诉他你马上回田庄台，见着你们二当家的田小凤之后，你就说他哥哥得了疾病，病倒在太平山，早来一步兄妹得以相见，晚来一步就见不着了。只要把田小凤骗来，我还另有重赏。
1: 是是，三爷，是三爷，我一定这么说。
0: 这个败类骑着快马回到田庄台。田小凤这几天呢，心惊肉跳，是坐卧不宁。因为什么呢？他哥哥很少离开田庄台，这次领着四名弟兄上太平山给金寿山祝寿，他就不愿意，从心里往外他就烦这姓金的，知道这家不仗义，翻脸不认人，倘若发生了摩擦怎么收拾，他怎么还不回来呢？正在着急的时候，这个败类回来了。二当家的，大事不好了。还没等他说下文，田小凤这心呢，唰就提到了嗓子眼儿。怎么了？快说！大当家的病到太平山了，浑身发烧，昏迷不醒啊！哎呀！危在旦夕，因此我们给二当家的来送信儿，您快去看看。田小凤一点都没怀疑，知道大哥身子骨不硬实，就在田庄台也经常闹病，认为啊他说的都是真的呢。田小凤一会儿都没耽误，跨上家伙，带着贴身保镖田的丫头，主仆二人两匹快马，像一溜风一样就来到太平山。在山口跳下坐骑，那个败类早给通风报了信了。金寿山一听啊，来了，哈哈哈哈，田小凤啊，田小凤，我看你这回还往哪跑，你算钻到口袋里来了，我把嘴儿一扎，哼哼，我想怎么地我就怎么地。这家真有点得意忘形，有人向他禀报，金寿山答一请字，时间不大，田小凤在前，田的丫头在后，急冲冲来到大厅。金寿山是降阶耳鹰啊，妹妹，大妹子，欢迎欢迎啊，你不请你不请。我哥哥怎么样？哎哎，别着急，坐下慢慢讲。不，我要见我哥哥，他的病情究竟如何？刚用过药，我找妙手神医给他看了，没大病，他呀好好睡一觉也就恢复了，不必着急，快坐下坐下。哎呀，田小凤这心才放下，分宾主落座，田的丫头 站在田小凤身后。金寿山知道这个保镖这女人可不好惹呀，上秤泡泡200斤挂铃，五大三粗，善于拳技和柔道，果儿也直，枪头子也准啊，难怪田小凤把她当为自己的亲姐姐，他们二人是形影不离。这玩意儿下手还真得注点意。妹子，远路而来，很疲劳吧？来，先喝点燕茶提提神，然后呢，哥哥给你置办一桌酒宴，给妹子接风。咱们哥俩好好的谈谈，难得有这样的机会。说话间，吩咐手下人把酒宴摆下，把其他的人打发出去。另外呢，他把自己的姨太太找了两位，把田的丫头给嫁下去了。那下面也准备的酒菜，目的支开他好办事儿。这厅房之中就剩下金寿山和田小凤。田小凤就觉这里头不对劲儿。金大哥，我打算看看我哥哥他在哪屋呢。
1: 哎，不着急不着急，
0: 我没说嘛，

0: 他刚用过药，需要休息。等他醒过来之后，你再见面也不晚嘛。他越拦着，田小凤是越起疑心。妹子，你先把这杯酒喝了。不，我最近身体也不太好，从来也不饮酒。
1: 啊，好，你不喝，我喝了。哎，
0: 嘿嘿嘿嘿，如果我没记错，妹子，今年你是这个25了，26了，我还小呢，今年24。
1: 呦呦呦，
0: 我还给说冒了。妹子，关于这个你这个终身大事有眉目没有啊？是相中了谁了？是谁向你求过婚？比如这个啊，有关这方面的事儿，这个大哥，我现在没心谈这个，我就急于要见我哥哥，请您免开尊口。
2: 啊，别介，妹妹，这不是闲谈吗？闲谈那就想什么说什么，这也是我关心你的终身大事啊。
0: 哎，妹子，咱这么说吧，打开天窗说亮话，愚兄倾慕妹妹已久啊，如果妹妹不嫌弃的话，我呢打算高攀一步。哎，也就是说呢，就是啊，希望妹子能嫁给我。我说妹妹，虽然说我金寿山比你大着不少，可男人大点算的什么呢？男人大知疼知热。那咱们两口要拜了花堂成了亲，把太平山田庄台连到一块，兵强马壮，有妹子你当家，我甘做副手。那时候同帮铁底，谁敢奈我何？咱们也做一对白头到老的夫妻。这
1: 够好，啪！
0: 田小凤一掌击到桌案上，震得盘子碗烂蹦，把金寿山也吓了一跳。啊，你！田小凤是豁然站起，眼眉都立起来了，紧咬着嘴唇，已经全明白了。田小凤是干什么的？眼着毛都是空的，可见我哥哥没病，说他有病那是骗我，利用这个理由把我骗进太平山。心说金寿山啊，你真是痴心妄想，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在我田小凤身上下功夫，你是痴心妄想。那田小凤瞪眼就宰人性如烈火一般的，这一翻盘，金寿山就有点挂不住了。
1: 哎，妹妹，一家女百家求嘛，愿意那我领情，不愿意那是你的本分，你看你何必翻脸呢？不乐意就拉倒呗，你干什么口出不逊之词？姓金的，赶紧把我哥哥放了，我们要回转田庄台，关于这笔账今后咱们再算。
0: 田小凤，我看你在说胡话，放不放你全在三爷我身上，我叫你生你生，我叫你亡你得亡，现在你别忘了，你们兄妹二人已经

0: 掌握在我姓金的手心儿。我告诉你，偏小凤，如果你不识抬举，不答应这门婚事，现在我一歪歪嘴，一瞟眼眉，就把你哥哥大卸八块。来人！随着声音，外边进来四名彪形大汉，青龙、浑龙、东方、日出，四个大土匪，每人都双家伙，应声而入。当家的有什么吩咐？金寿山没传达命令，回过头来看着田小凤，妹子，我对你可做到仁至义尽了，现在给你五分钟的考虑，怎么办呢？哎呀，田小凤气得这心呐，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跳成一个了。有心拉出双枪来翻脸动手，但又一想，哥哥在人家掌握之中，我来不就为救他吗？如果因为我把我哥哥搭的这，我对不起我这么个哥哥了。哎呦，这怎么办？田小凤可难坏了，低头不语。妹妹，算了吧，你嫁给金某没有亏吃，哎，你只要点点头，我保你兄妹团聚。时间可不多了啊！说着话，金寿山把大怀表拽出来看着，还有两分钟。考虑的怎么样？田小凤坐下了，姓金的，好了，我且问你，你真喜欢我，假喜欢我呀？金寿山一听有门了，那当然是真的了，从中没有半点虚假。好，我问你，你有几房太太？
1: 哎，四个。
0: 哎，那算什么太太？那就跟穿在身上的衣服差不多，乐意穿穿，不乐意穿，把它甩到旁边去呗。你问这个什么意思？我嫁给你行，我得做正印夫人，叫我给你当小，做妾，我至死不从。
1: 好嘞，
0: 说得痛快，妹子，我能那么干吗？只要你同意，你就是我压寨夫人。另外，你呢还执掌太平山田庄台的大权，让哥哥养老。你看这有多好？你真乐意了？
1: 乐意了，一言为定。
0: 哎呦，把金少山乐的，北都找不着了。但是金少山那也是惯匪呀，不是那么好对付的。察言观色，他心里画魂。哎呀，慢着，田小凤是不是权宜之计，先把我稳住？这是对付假殷勤呢，我可得提防着点。田小凤说话了，姓金吧，亲事是亲事，不能草率入洞房，这对吧？我田小凤24、25的大姑娘，我等到现在，就说草草率率就拉倒，不行，你必须明媒正娶，好好的热闹一番，发请帖，传请柬，把绿林道出头露脸的人请了个几位，让他们做见证，那才行。当然当然，妹子，这你放心，我把钱都准备出来了，我愿意破费白银10000两，够意思吧？
1: 行。
0: 还有一样，我得见见我哥哥，我的婚姻大事必须当面跟我哥哥说清楚。
1: 那他要不乐意呢？
0: 他不乐意。

0: 有我呢，我嫁给你又不是他嫁给你。
1: 哎，对对，好吧，那妹子，咱们话说一句。另外呢，我知道你脾气暴，你这身上带着冒烟的家伙，这不太保险，请妹子暂时把这先摘下来，我陪着你去见你哥哥。说着话给绞了戒了，田小凤没办法呀，双枪交给人家了，赤手空拳，金寿山陪着拐弯抹角到了后寨来见田玉本。其实田玉本呢是病没有，金寿山这小子缺德呀，一日三餐好招待，就是一样不给田玉本白面，马肥也不让他抽大烟。那田玉本一会儿都离不开这毒品，离开就受不了，比上什么刑法都厉害。三天来把他折腾了，也不知道东西南北，也不知道黑天白日了，鼻涕眼泪骨头节都疼啊，在这屋里跟上大刑过大堂一样。哎呦哎呦哎呦，好你个王八蛋金寿山哦，你可要了我的命。哎呦哎呦，嘟嘟嘟嘟嘟，下了话夸他，你门一开，金寿山带着青龙魂龙东方日出五个人进来了，田小凤在后边也进来了。田玉本强打精神揉揉眼睛一看，啊，妹妹，哎呀妹子，我真没想到今生今世我还能见着你，我的妹妹呀，我可受老了罪了。田小凤见过哥哥，百般安慰，然后把头发一甩，书归正传。哥哥，我来接你回田庄台。 是吗？
0: 他能答应吗？他已经答应了，不过交换的条件是妹子要许配给他，他是你未来的妹夫。
1: 是吗？不行，妹妹，你说什么也不能嫁给他呀，他妈不是个人呢，他是妖魔鬼怪。
0: 要哥哥别这么说，将来咱们结了亲了，经常在一起处，也就有了感情了，不要听传言。另外寿山呢之所以这么做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儿。方才我们俩已经谈好了，把您接回田庄台，然后我们就成亲拜花堂。
1: 大哥，你看我妹子多开朗啊，他说的一点都不假，您那就乐意了吧。再者一说了，你妹子许配给我有什么不好啊？将来您就算养老了，把外边的事交给我们夫妻替您支撑着，您就享受，你说有多好啊。大哥，事儿就这么地了，不能改变了。
0: 这个田玉本呢还想说什么，田小凤在他腿肚子这掐了一下，当然了是背着旁人。
1: 哦，田玉本明白了，不便多说，只好点了点头。哎，妹子，我是尽哥哥之责呀，既然你执意不肯，那你就随便吧，享福受罪是你自己找的，只要不埋怨哥哥，就对得起死去的老人了。
0: 田小凤又待了一会儿，这才跟金寿山说，寿山呐，我打算把我哥哥接回田庄台，让他好好安心治病，然后我再回来，咱们俩商议。

天成亲，你看怎么样？妹子，这可不行，不是我脏心烂肺，要把你哥哥放了，你再反悔，我有什么咒念呢？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啊！妹子，千万请你原谅，大哥在我这绝受不了罪，等咱俩完婚之后，我陪着你一块儿把哥哥送回天庄台，你看如何呀？大哥没病，就是犯了瘾了。来人，把最好的烟膏给拿来。可这田玉本一见着这玩意儿比蜜都甜，什么也顾不得了，爬到炕上滋溜滋溜滋溜，他就抽起来没完了。田小凤跟金寿山又到了前边，怎么交涉也不行，金寿山就是不吐口啊，不拜花堂不能放人。田小凤说，这么办行吗？我拿我哥哥做压账，我回一趟田庄台，我还有一些值钱的首饰，取到太平山咱们再商议大事。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看镜头，笑一下，笑一下。
2: 我笑不出来。
1: 怎么了？
2: 我
3: 牙齿不好，怎能笑得出来？拥有健康的牙齿，才能有开心的笑容。
4: 快快乐乐睡前起床，三餐饭后刷牙漱口，因为牙齿是我的好朋友。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

0: 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1: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2: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0: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小时候，他的臂弯是你甜甜的梦想。
1: 宝贝，睡吧。
0: 童年里，一曲曲歌谣陪伴你的成长。
2: 我一群鸭，快来快来数一数。
0: 长大后，第一次远行，他为你整理行囊。
3: 出门在外，要注意身体。
0: 成家立业了，他仍然头顶早已斑白的两鬓，为你忙前忙后。
3: 孩子啊，工作再累也要注意身体。我给你做了你最喜欢的汤，你喝点儿。
0: 他就是你最亲的人，母亲。母亲赋予我们生命和爱，母爱最伟大。

0: 孩子，当你还小的时候，我花了很多时间教你吃饭、穿衣、走路。我耐心地回答你没完没了的为什么。这些和你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是多么令我难忘啊！
1: 妈妈，爸爸。
0: 现在我老了，我总是丢三落四，还总爱唠叨。孩子，什么时候你能握着我的手，就像当年我牵着你的手，一步一步地走？
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珍惜老人，珍重亲情。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妈妈，洗菜的水为什么要倒在大盆子里呢？
3: 可以拖地呀。
2: 爸爸，洗脸水还要倒在桶里吗？
4: 可以冲马桶呀。
2: 水管里不是有很多很多的水吗？
4: 这水呀是有限的，现在地球上有10多亿人没有清洁的用水，每年有上100万的小朋友因缺水而生病或死亡。今天我们不节约用水，到下世纪我们的子孙就只剩下自己的眼泪了。
3: 晨晨，下雨了，快上楼。
2: 我在接雨水呢。
3: 接雨水干嘛？
2: 雨水可以浇花呀，可以拖地呀，就可以节约水了。
3: 这孩子，我们来喽。

0: 爸爸，一度电可以为我们做些什么呀？
1: 嗯，这个问题问得好。你看啊，一度电能用吸尘器把你的房间打扫五遍，一度电还能让你书桌上25瓦的台灯连续点亮40小时，能让你书桌旁的电风扇连续运行20小时。要是看电视啊，咱们家的电视机能连续看上10个小时。
2: 不光是看电视，一度电还可以烧2个上等的好菜呢。要是用来烧水呀，可以让宝宝洗上一个舒服的热水澡呢。
0: 哇，一度电的作用好大呀。
3: 节约每一度电，留住子孙后代的幸福。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黄河文化宇宙故事。今天讲述纵横家顶峰博弈于韩都杨迪。战国中期，各国之间矛盾冲突加剧，外交活动也更为频繁，各诸侯国彼此亦敌亦友，时而联盟，时而交战，出现了合纵和连横的战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整个战国的局势。战国七雄之一的韩国强攻晋奴，威震天下，而韩都杨迪今禹州市作为天下之中，在合纵连横的战略中重要性尤为凸显。苏秦率韩王抗秦。公元前333年，著名纵横家苏秦来到韩都游说韩宣王。苏秦先分析韩国的优势，地势坚固，军队几十万，且善于冶炼兵器，在陈述臣服秦国的弊端，侍奉秦国，秦必然要求割让宜阳、成皋，一旦同意，秦国就会变本加厉，韩国离灭亡之日就不远了。最后苏秦说，大王如此英明，军队又如此强悍，却甘居秦国之后，我真替大王感到羞耻。韩宣王听完脸色大变，手按宝剑仰天叹息道，我虽然没什么才能，但也绝不能侍奉秦国，既然赵王已经有了主意，我愿意举国听从您的安排。韩宣王14年，秦兵在鄢陵打败韩军，16年秦兵又在休鱼打败韩军。

卓泽俘虏了韩国的将领搜和申叉，公仲鹏睡韩王连秦，韩氏焦急，大臣公仲鹏对韩王说，盟国是不可靠的，如今秦国想征伐楚国已经很久了，大王不如通过张仪向秦王求和，送给他一座名城，并准备好盔甲武器，和秦军一起向南征伐楚国，这是用一失换二得的计策。韩宣王于是听从了公仲鹏的建议，要他西行与秦国讲和。陈轸会韩王，楚王听说后非常惊恐，立即召见并问计于纵横家陈轸。陈轸谏言楚王要声称援助韩国，让战车布满道路，然后陈轸带着厚礼来到韩都阳翟，对韩王说，敝国虽小，已经把军队全派出来了，希望贵国能放心大胆无所顾忌地同秦国作战，敝国军将让楚军为韩国死战。韩宣王听了之后非常高兴，就停止了让公仲鹏到秦国议和的行动，且声明和秦国断交。秦国因而大怒，增加兵力进攻韩国，两国大战，而楚国救兵一直没有到韩国来，秦军大败韩军于暗门。张仪说韩王归秦。公元前311年，迫于合纵策略的威力，著名纵横家苏秦的同窗张仪来到韩都阳翟，游说韩宣王说，韩国虽处于山区，地势险恶，但是土地纵横不到900里，粮食储备也不够吃2年，兵力总共不到30万，除去杂役人员和守卫边境停保的兵士，可调动的士兵不过20万，而秦国的军队有100万，战车1000辆，战马1000匹，秦国的士兵与山东6国的士兵相比，有如勇士孟奔和懦夫，用重兵压赴6国，就像大力士乌霍对付婴儿一般容易，用孟奔和乌霍那样的军队去攻打不肯降服的弱国，无疑于把千军重量压在鸟蛋上一样，肯定无一幸免了。秦最大的希望是削弱楚国，而最能削弱楚国的就是韩国，不是因为韩国比楚国强大，而是由韩的地势所决定的。现在大王向西陈氏秦国，不但有利于韩国扩大领土，而且转移了祸患，取悦了秦国，没有比这更好的主意了。韩宣王听了张仪的说说，吓得胆战心惊，说道，承您的教诲，我愿让韩国做秦国的一个郡县，为秦王修建行宫，春秋铸纪，做秦国东方的藩国，并将宜阳献给秦国。张仪回到秦国做了汇报，秦惠王赐给张仪5座城邑，并封他为武信君。韩国与秦国联横后，一起攻打楚国，打败并俘虏了楚国统帅屈干，斩了楚兵8万个首级。战国之际，列强各国虎视眈眈，自秦国东进以来，韩国更是在夹缝中生存。作为第一线抵抗秦军的诸侯国，韩国奋战了100多年，韩人的勇武忠贞可歌可泣。不过我们也应该明确一点，再好的外交策略也建立在经济实力的基础上，正如韩非子所说，古至强易为谋，若乱难为计，只有自己拥有雄厚的实力，在巧妙地运用政策策略，才能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黄河文化宇宙故事。今天讲述周朝的故事，聂政与名曲《广陵散》。《广陵散》又叫《聂政刺韩奎曲》，中国十大古琴名曲之一，在中国音乐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广陵是扬州的古称，散是操引乐曲的意思。广陵散的名字说明这是一首流行于古代广陵地区的琴曲。广陵散乐谱全曲共有45个乐段，主题和高潮部分着重表现了聂政从怨恨到愤慨的感情发展过程，深刻表现出对聂政不幸命运的同情和对其壮烈事迹的歌颂与赞扬。广陵散萌芽于秦汉时期，聂政刺杀侠磊是战国时期非常有影响的政治事件。当时晋、楚、齐、魏等国的人听说此事后都大为震惊，坊间逐渐形成了这个曲子的雏形。至东汉时期，出现了一位精通音律、才华横溢的著名文学家、书法家、古琴音乐家蔡邕。蔡邕同样是一位悲剧型的人物，他将此曲进行了整理，取名《聂政刺韩王曲》，收集在其著作《秦操》当中。蔡邕在董卓掌权时被强召为祭酒，董卓被诛杀后，蔡邕因在司徒王允座上感叹而被下狱，不久便死于狱中，后被安葬在禹州市白沙古镇附近。其女蔡文姬也是一位古代著名的古琴音乐家，她创作的《胡笳十八拍》与《广陵散》一样，被列为中国古代十大古琴名曲。到了魏晋时期，又出现了一位具有悲剧色彩的古琴音乐家嵇康。嵇康通晓音律，尤爱古琴。相传他由于落溪，夜晚引琴而弹，忽有一人飘然而至，身高丈余，着黑衣革带，赏其弹琴如痴如醉。嵇康不悦，吹灭灯火，说道：“耻于耻妹争光。”于是携琴至数十里的华阳亭弹奏，黑衣人随至，连呼其妙。嵇康问道：“君是何人？”黑衣人答道：“我是刚才那个幽灵，闻君弹琴，音曲清和，令我入迷。可惜我形体残毁，不易接见君子。然而极爱君之琴声，所以来此，请君勿怪恶之。君再弹数曲可否？”嵇康又抚琴数曲，邀其谈论音声之趣。那幽灵言辞清晰，深谙音律，兴浓之处向嵇康索琴弹奏一曲，声调悲壮绝伦。曲中说道：“此为广陵散也，乃天籁之音，曲中丈夫也。”嵇康问道：“何人所为？”答曰：“广陵子是也，昔日曾与聂政山中习琴，形同骨肉也。现将此曲传与先生，不可外传。”嵇康恍然大悟，恭请幽灵赐之，习至天明方散。嵇康毕生独爱此曲，必择雅静高岗之地，风清月朗之时，深衣鹤氅，冠首焚香，方才弹之，虽有达官贵人求教，概不相传。景元四年263年，嵇康因一桩案子被司律校尉钟会陷害，被司马昭下令处死。行刑当日，3000名太学生集体请愿，请求朝廷赦免，司马昭不允。临行前，嵇康索琴伏奏，弦起处风停云至，人鬼俱寂，只听琴声铮铮，有如金戈铁马，惊天地泣鬼魂，听着无不动容。曲毕慨然长叹：“哀笑你常请学此散，吾禁锢不渝，广陵散于今绝矣。今慷慨赴死，海内之事莫不痛之。”嵇康所弹奏的《广陵散》，应是经蔡邕、嵇康。

加工而成的一首古代名曲，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正像一首民歌一样，凝聚着古代传颂者的心血。嵇康也正是看到了《广陵散乐》中的反抗精神与战斗意志，才如此酷爱《广陵散》，并对之产生了如此深厚的感情。《广陵散》因蔡邕的收录整理而得以流传下来，又因嵇康临行前所弹名声大振，后来曾一度流失，后人又在明代宫廷的神奇秘谱中惊喜地发现它，进行了重新整理。清代时，《广陵散》曾绝响一时，建国后，我国著名古琴家管平湖先生根据神奇秘谱所载曲调进行了整理打谱，使斥这首奇妙绝伦的古琴曲音乐又回到了人间。琴曲《广陵散》与聂政、蔡邕、嵇康的不幸悲剧联系在一起，成为朝代更迭中的历史见证，引发出许多传闻，令后人无比向往，使其蒙上了一层恍惚迷离的神秘色彩，也罩上了一层悲剧性的浪漫色彩，成为后世公认的旷世遗韵、千秋绝调。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弘扬黄河文化，讲好禹州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黄河文化禹州故事。今天为您讲述武士向韩与张良家族。张良，秦末汉初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与萧何、韩信并称为汉初三杰，历代以来广受人们的崇拜与尊敬。那么，作为战国时期韩国的后人，留侯张良又有怎么样的传奇身世？张氏家族武士向韩又从何说起呢？据史书记载，张姓始祖是皇帝之子少昊，第五子徽公，因发明弓箭赐姓张。由此可见，最早掌握弓箭核心制造技术的应是张氏部落。在张氏族谱里，张良的先祖是韩国第一宰相，叫张孟谈。张孟谈曾为赵襄子家臣，赵襄子为躲避智伯攻打，退守晋阳，当时兵器极度缺乏，张孟谈将铜铸的殿柱和护木做的围墙拆扒下来，制成箭弩等兵器，使智伯久攻不下。在智伯又准备引汾河水灌注进城时，张孟谈又孤身潜入魏韩营中，说服魏桓子和韩康子一起联合消灭了智伯，平分七领地，成就了韩赵魏三家鼎立的局面。战争平息之后，张孟谈辞别赵襄子要回归韩国，赵襄子急忙挽留。张孟谈说，你想的是报答我的功劳，我想的是治国的道，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君臣权势相同而永远和好相处的，前世不忘后世之师，请你让我走吧。赵襄子只好惋惜地答应了。而后韩侯慕张氏之名，召张孟谈入朝为官，专门负责兵器制造。到了公元前403年，韩赵魏随着实力不断扩大，周天子也不得不承认三家成为独立的诸侯国。此时的张孟谈之子张翼硕也在韩国做官，相韩景侯。同年，韩国国都由山西平阳迁至阳翟（今禹州），至此拉开了武士向韩的历史。张孟谈有三子，其中长子张翼硕官至韩大夫，张翼硕之子张开帝官至韩司徒，张开帝之子张平及张良之父仍为韩司徒，他们祖辈先后自韩烈侯至韩惠王130年，世代为相。这就是常说的张良家族武士向韩的故事。从中不难看出张良家族在当时韩国的显赫地位。现在人们都知道张良故里在城西南12公里的张德村。为什么在张德村呢？这还得从当年韩国从山西平阳

迁至禹州后说起。韩王念及张良祖上护韩有功，通过派人到禹境内考察，看到张德村北有苍翠葱郁的三峰山，东临吕梁江，南临阜成港，土地平坦肥沃，特把这一方风水宝地封给张良祖上，初名韩礼，后经祖上张开地张平多年经营，很快形成了远近闻名的百里大集镇。两汉时期，当地人为了纪念开埠立人张平，乳名张德，改韩礼为张德，此名一直沿用至今。现在张德村北三峰山阳坡上有张开地张平墓，张平之子张良为建立汉朝立下汗马功劳，成为人们崇拜的千古谋圣。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黄河文化宇宙故事。今天讲述宇宙历史上的珠联璧合，韩昭侯纳谏申不害，在宇宙以术治韩国。韩昭侯是战国时代韩国的第六任君主，当时杨迪、金宇州依然是韩国都城。韩昭侯算得上是一个有作为的君王，他能够知人善任，尤其是任用法家申不害为相，使韩国政局稳定，百姓富裕，最终成为战国七雄之一。说起申不害，他可是战国时期法家重要的创始人之一，百家争鸣中的代表人物，以术著称。他原是郑国小吏，韩国灭掉郑国后做了韩国小吏。有一次韩国被魏国讨伐，危在旦夕，申不害献策韩昭侯，持玉圭向魏示弱，而使魏国撤兵，由此得到韩昭侯重用。韩昭侯力排众议，破格拜申不害为相，主持朝政，以求变革图强。申不害在变法改革中大行术治，他整顿官吏，整肃军兵，发展农业，重视手工业，特别是兵器制造，所以战国时代韩国野铸业是比较发达的。当时就有天下之宝剑韩为重，天下强弓劲弩皆自韩出的说法。韩昭侯与申不害可以说是明君与良臣互为知己。战国策中曾记述了这样一件事，申不害私下请求韩昭侯给自己的堂兄封官，韩昭侯说道，你长交寡人要按功劳大小授予官职等级，如今又请求为没有功业的兄弟封官，我该怎么办呢？申不害慌忙请罪，对韩昭侯说，君王真是贤明君主，请您惩罚我吧。韩昭侯是深受申不害的影响，他特别注重严格执法，严明职责，不以情轻法。有一次韩昭侯饮酒过量，醉卧榻上酣睡，官吏点官找点衣，要来一件衣服盖在韩昭侯身上。他醒来认为二人一个越权一个失职，也就是点官干点衣的事儿，点衣却不作为，因此把点官点衣二人一起降职，使越权者和失职者都受到了惩罚。韩昭侯在识别君子和小人上有一套独特的方法。有一次他剪指甲，故意将一片指甲藏于手心，让大臣们去找，臣子们四处找都找不到，于是一个臣子悄悄把自己的指甲剪下来交给韩昭侯。他由此知道这个臣子是一个逢迎献媚小人，渐渐地疏远了他。韩昭侯善于纳谏，但是却有一个令朝臣们头疼的缺点，就是嘴上没个把门的，常常泄露一些重大机密。一天，一个名叫唐主公的人拿了一个美玉做的没有底儿的酒器和一个有底儿的普通瓦罐做比喻，使韩昭侯认识到美玉酒器虽然价值连城却没有用处，人也是一样，作为一个至高无上的君主，如果常泄露国家机密的话，那么他就像一个没有底儿的玉器，致使许多重大决策还没有实施就化为泡影。从此韩昭侯特别注意言谈，甚至连晚上睡觉都是独自一人，防止梦中把计划和策略泄露给别人，贻误国家大事。韩昭侯在史志上也能够明察秋毫。有一次他下令在禾苗生长的季节不得让牛马进入农田，但总感觉有的官吏在这件事上没有尽责，于是让官吏们汇报督察情况，发现他们漏掉了南城门外的那头小黄牛，官吏们都大为惊叹，
对正事儿再也不敢有丝毫懈怠了。通过几件事，我们可以看出韩昭侯深得身不害，以术治国的真经，并且运用的炉火纯青。可是当申不害为韩国尽心尽力油尽灯枯去世后，韩昭侯失去了千古之音，得力俱倾，他悲痛欲绝，在煎熬度日中时时提防被其他强国吞并，最终因为大兴土木建造一座史无前例的高大宏伟的城楼，耗尽人力和财力，使韩国在经历了短暂的强盛之后迅速衰落。当高门落成之际，韩昭侯忧思过甚，溘然长逝，最终没有从他建造的这座高大的城门中走出去。公元前230年，韩国被秦所灭，成为六国中第一个被秦所灭的国家。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黄河文化宇宙故事。今天为您讲述聂政刺韩。聂政

巨磁山脉如同一道天然屏障，横亘在宇宙的西北部。这里奇峰竞秀，云蒸霞蔚。远古时期，这里是人文始祖轩辕黄帝部落活动的中心区域。黄帝重用丰厚、立木、大红等，征服并联合炎帝打败了蚩尤，后在此修道化民得道，留下了许多美丽的传说故事。这些故事一如并连同绵延不断的山脉和清澈蜿蜒的引河之水，静静流淌，世代传颂。宇宙已然成为炎黄子孙华夏文明的摇篮，古老而神秘。一，黄帝偶遇牧马少年。相传黄帝到巨磁山拜见大尾神人，被一条沟阻断了去路，巧遇一位牧马少年，便问少年是否知道巨磁山和大尾居住的地方。少年一一作答，黄帝顿觉少年气宇不凡，于是问其如何治理天下。少年说，治理天下的方法跟牧马有什么不同呢？也就是去除其中危害马群的劣马罢了。皇帝听了，知道遇上了高人，随即叩头致地，行了大礼，口称天师而退去。这则故事被记录在《庄子·徐无鬼》中，这条沟被后人叫做牧马沟，也就是今天禹州市前井镇马沟村。而巨磁山也因为黄帝在此拜访过大尾，被称为大尾山。禹州西北这一带的群山层峦叠翠，风景如画，后人称之为大尾层峦，是禹州古代的八大胜景之一。近年出土的唐宋石刻也证实，经吴梁一带在唐宋时期仍叫大尾乡，直到明朝马文生为了给老百姓减轻赋税，建起了一座没有横梁的庙宇，才改称为吴梁。二，拜相认将战蚩尤。相传为战胜兄弟众多危害百姓的蚩尤部落，皇帝广揽天下人才，其中大红是训练士兵的骑士，丰厚能在迷雾中明辨方向，立木力大无穷，勇猛向善。于是皇帝就拜大红为相，任命丰厚立木为将，征服炎帝后，联合炎帝在涿鹿大败蚩尤。据清乾隆《禹州志》记载，大红寨山是巨磁山的别峰，皇帝大臣大红经常在这里训练皇帝的军队，后人就把他练兵的山峰称为大红山，屯兵的地方叫大红寨，就是今天禹州市前井镇的大红寨村和大红寨山。大红寨山顶有一开阔地，被称为丰厚地。丰厚是皇帝的一位能征善战的大臣，相传在皇帝与蚩尤大决战时，因大雾弥漫，皇帝的部众全都迷失了方向，当时丰厚帮助皇帝制造了一台指南车，车上站立了一个

小铁人，手臂始终指向南方，从而使皇帝部众明辨了方向，冲出了迷雾，打败了蚩尤。封后顶南路原有一座封王庙，后来庙废建寨，叫封王寨，那里就是当年封后部落的聚居处。禹州城区过去有一座迎风阁，便是为纪念封后辅佐皇帝的功劳而建。在封王寨东边有一个大牧场，是上古时期立牧养马放牧的地方。相传一天皇帝做了一个梦，梦见有一个非常强悍的人拿着一只千钧强弩，轻松地放牧着万头牛羊。梦醒后他觉得很奇怪，想了很久才恍然大悟，千钧之弩是象征有力者，驱赶牛羊千万头是说明他能够牧民行善，就是说有一个人信立名目，可以辅佐他治理天下。于是皇帝下令四处寻访，终于在一个大泽边找到了立木，遂拜立木为将军。立木果然不负所望，在涿鹿之战中为皇帝战胜蚩尤立了大功。三，问道广成子。据传广成子是上古时期非常有智慧的哲人，居住在今天禹州城西北20公里巨慈山南麓的崆峒山上。据《庄子·有右篇》记载，皇帝19年，闻广成子于崆峒之上，故往见之，求问修德习武、驾驭诸部落的至道。然而皇帝拜访广成子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第一次去时，皇帝端坐大象背上，元妃雷祖及文武大臣随行其后，威仪排场，广成子却没有现身。皇帝意识到庞大的仪仗定是扰了广成子的清静，为了表示诚意和敬慕，皇帝和雷祖娘娘在距离崆峒山很远的地方便下了马车，辞别群臣，沐浴更衣，步行问路前往崆峒山。皇帝问道的决心和诚意终于感动了广成子。一日广成子现身云端，皇帝欣喜万分，立即跪地叩拜，求教至道是什么。广成子语意深长地说，治理天下者，没有见积云就想下雨，没有到秋天就想草木黄落，哪里能谈治道呢？说毕隐没云中，皇帝怅然入诗，思考参悟着广成子的教诲，决定潜心治理国家，教化百姓。至今前景镇留下许多与皇帝有关的地名传说，皇帝辞别群臣的地方叫散架村，见到广成子的地方叫广成城，求广成子讲道的地方叫问道处，皇帝修道成仙的地方叫得道庵，皇帝跟广成子修道的地方叫大仙观，广成子死后就埋在崆峒山上，叫广成子墓，纪念广成子的大殿叫广成子庙。这些削壁挂弓的建筑如今成为了有名的旅游景点，逍遥观景区。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将为大家继续讲述皇帝修道治国5故事，以及皇帝逍遥观得道。

0: 他们。
1: 是啊。
0: 大兴。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一个鸡蛋重量30到50克，可提供12克蛋白质，28天左右就能诞生一个生命。
2: 一个鸡蛋如果放到25楼的高度，坠落地面的重量瞬间突破20公斤，可砸碎5毫米厚的玻璃，只需要3到7秒的时间就能带走一个生命。握住一个鸡蛋的重量，也在握住一个城市的安全。

0: 爸爸也不知道，不过他在和你进行一场接力，要把光明传递给你。
1: 那我能看见了？
0: 当然，这是他的愿望。大夫，手术怎么样？
2: 手术很成功，多亏了志愿者捐献的角膜，拆线后您的孩子就能看见了。
1: 爸爸，我现在看到的蓝天、白云和小鸟都好美，那它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0: 我也没有见过它，但我知道它曾经就在我们身边。
1: 嗯，我长大了也要做一个像他那样的人。
0: 儿子，今天你18岁生日，不去庆祝下，还待在电脑旁呢。
3: 爸，我在网上登记志愿器官捐献呢，还记得他吗？
0: 好儿子，你和老爸想到一块儿了，我呀早就登记了，咱爷俩一起接力。
4: 志愿器官捐献，让生命更加精彩。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2: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3: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2: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3: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4: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2: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5: 我想要请你坐上我的野马。

0: 儿子，你在干嘛呢？
1: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0: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1: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0: 那还是汽车呀，沙路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1: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路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挤乱插的。嗯，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蹦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2: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马超超，你那设计图还没有出来呀？
3: 哎呦，您得给我点时间啊，我现在想破头了都想不出啊。
2: 你呀，翻翻获奖作品集，随便借鉴一点不就完了吗？
3: 借鉴会不会太明显了呀？看来只能用我祖传的时光机去未来借鉴借鉴了。

0: 啊，时光旅行者。
1: 你怎么知道我身份？
0: 没时间解释，说吧，你想抄点什么？
1: 这么直白的吗？
0: 你们古人来我们这儿，不单单就是为了观光吧？再说了，在我们这儿，抄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1: 等等，这里就是未来？怎么到处都是破破烂烂的？建筑邋邋遢遢，广告毫无创意，设计空洞乏味，你们这都是什么呀？
0: 大家都在抄，谁有时间创新啊？
1: 未来就是这样，
0: 抄哪儿有未来呀？
1: 啊！
2: 别让抄袭毁掉我们的未来，保护知识产权，刻不容缓。

0: 那一天，我穿着迷彩作训服，妈妈的眼泪沾湿了我胸前的大红花。
1: 你不用挂念家里，在部队好好干。
2: 入伍时的那朵大红花。
3: 好吧，上，一、二、三、四。
0: 那一天，我07式礼服笔挺，连长的笑照亮了我胸前的大红花。
4: 好样的，
5: 给我看看，给我看看。
6: 看上吗？真的是。
2: 立功时的那朵大红花。
7: 咱当兵的人就是不一样。
0: 那一天，我身着军长服，战友的不舍浸透了我胸前的大红花。
2: 退伍时的那朵大红花。
0: 花样年华里踏上热血征程，
2: 红色的信仰，
0: 绝不负军章，捍卫国土荣光，
2: 大写的光荣，
0: 以赤胆忠心传承闪耀军魂。
2: 三朵大红花，一颗赤子心，一段军旅路，一生守军魂。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
2: 几十年前，这也许是大多数亲人之间的联络方式。
3: 现在中国农业又开始，又开始，好好问一问。
4: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农村，打个电话问候亲人，需要用公社的大喇叭通知。
5: 喂，哎，哥们儿，哎，我挺好的，有时间来北京玩啊。
4: 九十年代，相互问候可以打个电话。
6: 喂，交警队吗？哎呀，这边风雪太大。
7: 对对对，断路了。我这儿车上有个老人生病了，需要赶快送到医院去。
8: 好的，请告诉我您的位置。
2: 手机的普及让关爱和救助可以及时有效。
9: 爸妈，可以看到你们啦，气色不错呀。
4: 网络的普及，远隔千里也能轻松相见。
2: 从鸿雁传书到视频通话，几十年来通讯方式的变化地覆天翻，唯一不变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牵挂，
4: 相互关爱，共建和谐社会。

0: 全面实现小康，一个民族都不能少。
1: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2: 国无城墙，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3: 风清则气正，气正则心齐，心齐则事成。
4: 四个全面，中国梦。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堵路公交车马上就要进站了，请大家自觉排好队。
2: 老爷爷，您坐我这儿吧。
3: 谢谢你啊，小朋友。
4: 小朋友，你来我这儿坐吧。
5: 阿姨，谢谢你。
6: 公交车就要转弯，请大家坐稳扶好。
0: 讲文明树新风，共建礼仪之邦。

0: 几步，请拉好扶手，投币后请配合朝里走，下一站为方物，请准备从后门下车。乘客们，请给需要帮助的乘客让个座。
1: 哪位乘客给老人让个座？哪位乘客给老人让个座？
2: 老爷爷，您坐这里吧。妈妈，我们给老爷爷让个座吧。
3: 有一天，我们也会老，给老人、小孩、孕残人士让个座，关爱别人，也是关爱我们自己。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张小姐烟龄一年，喜欢用名贵的法国香水来掩盖自己身上的烟味。陈女士烟龄17年，已然闻不到自己身上浓烈的烟草气息。王老太烟龄38年，她不懂为什么小孙子总是不愿意与自己亲近。
3: 随着烟龄的增加，烟草的味道已慢慢沾染你的全身，成为你身体的印记。你早已麻木，别人却敬而远之。为了那些被你忽略的美丽，请拒绝吸烟。

0: 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呢、
0: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2: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1: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3: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1: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2: 我是向导于婉。
1: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雨南星，雨南星及天南星，为天南星科半夏属植物虎掌半夏的球状块茎，而天南星属植物天南星和东北天南星、异叶天南星的块茎，有时易入药，但不称雨南星。本品为天南星科多年生植物，入药部分的块茎呈扁球形，厚1到2厘米，直径1.5到6.5厘米。表面类白色或淡棕色，较光滑，顶端有凹陷茎痕，周围有麻点状根痕及球状侧块，质坚硬，不宜折破，断面不平坦，白色有可见经脉，其味苦而辛，有毒，个大，色白，粉性足，内含皂带、氨烯香酸、粘液质以及多量淀粉、氨基酸等，入药归肺、肝、脾经，具有燥湿化痰止痉之作用，也可外用痈疽、虫蛇咬伤等。现代医学多用治疗子宫颈癌。宋代以后禹茎有产，明代以来大面积种植。新中国成立后，除完成全省调拨任务外，通过外贸部门每年出口东南亚诸国13万公斤以上。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禹蜜二花，禹蜜二花又名金银花、忍冬花，明代《本草纲目》载，金银花产于密县和禹州的五指岭下。清代《增定伪药条便》记载，金银花产于河南怀庆者为怀蜜，色白，软糯净，条粗长，有细毛者最佳。禹州产者为禹蜜，花朵虽小，无细毛，亦佳。胡士林《中国道地药材》也把河南新密和禹州作为金银花的道地产区，尤其禹州和新密交界处的五指岭所产金银花最佳，体肥微黄有芳香，摄入容器开水一冲，花头朝下，齐而不散，芳香扑鼻。在禹北部、西部和西南部丘陵山区均有野生金银花分布。金银花为忍冬科原植物忍冬的干燥花蕾，名医别录曰忍冬，味甘温，无毒，列为上品，主治寒热臃肿。本草纲目谓忍冬处处有之，花初开者蕊瓣俱色白，经二三日则色变黄，新旧相参，黄白相应，故呼金银花。金银花在20摄氏度到30摄氏度气温下生存，禹州前井、长庄、吴梁一带与新郑密县交界的丘陵山地环境湿润，透气性强，适宜金银花的生长，成为河南省重要的生产基地。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羽粮石，羽粮石为常用矿石类中药材，因宇宙产者有效成分含量高，杂质少，被奉为道地药材。羽粮石之名首载于中药大辞典，称羽鱼粮、鱼粮石。有关羽粮石的两种传说都与下雨治水有关。一说下雨治水时洪水泛滥，庄稼无收，饥民发现山上有一种石头，砸开外壳，里边有粉末，可以充饥，所以称它为羽鱼粮石。二说下雨治水成功，宇宙百姓丰衣足食，把所剩饭食丢入水中，被泥沙包裹，天长日久，逐渐形成了一种内藏药物的石头，可以治病。为此，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有这样的描述：生于池泽者为羽鱼粮，生于山谷者为太鱼粮，其凝结如粉末者为鱼粮，凝于如石者为石中矿。羽粮石为氢氧化物类褐铁矿石，主产于宇宙西部山区，其味甘平无毒，可治咳嗽、肠泻、伤寒、痢疾、带下崩漏，产后烦躁、欲肠气痛、身面斑痕，可安脏器、定六腑、镇五脏，久服可抗寒暑、健身延年。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2: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1: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2: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1: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2: 我是向导于丸。
1: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

白面纱。羽白芷，羽白芷别名香白芷、惠白芷，为伞形科当归，属多年生草本植物，根茎粗大而直生，圆锥状，有浓厚香味，茎中空，圆柱形，高一米余，叶互生，叶柄长，其基部扩大成梢状、抱茎，花为白色伞状花序，花期5到6月，果期7到9月，其根入药，因其外皮细腻，深茎个大，皮层和韧，含粉状强，气香味浓，质优量大而享誉全国。著名生物学家谢宗万、郝进大编著的《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载，白芷我国南北各地均有栽培，羽白芷产生于河南禹州长葛，特点香气虽浓但不爆，齐白芷产于河北安国定县，香气短而带酸，故及羽白芷为佳。羽白芷栽培历史悠久，明嘉靖23年《均州志》已有记载，羽产白芷性辛温，归脾胃而经，具有散寒止痛、消肿排脓、燥湿止带之功能，临床用于内外妇诸科。除了治疗外感风寒、头痛、寒痹以及风邪所致的眉棱骨痛、头痛、牙痛、臃肿、疮痒、寒湿白带外，现代还作为植物类香料广为酿酒、卷烟等行业所用，属国内同类产品之佳品。1984年10月，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把羽白芷种子、种苗列入全国医药系统第一批科技保密项目，禁止出国。如特殊需要，按相关规定需经国家医药管理局批准。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1: 禹州漏炉，禹州漏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05版收载禹州漏炉和华北漏炉的干燥根。

禹州漏炉主产禹州，且品质上乘而得名。漏炉为常用的中药材，具有清热解毒、排脓止血、消痈下乳之功能，对主治诸疮臃肿、乳臃肿痛、乳腺不通、裸臃疮毒有显著疗效。神农草本经将其列为上品，草本纲目载于草部洗草类。禹州为禹州漏炉的道地产区，现有大量野生资源分布。该产品以条粗壮、质坚不裂、色灰黄者为佳。

0: 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羽泉虫。羽泉虫又名蝎子、泉蝎，来源于节肢动物门前蝎科动物东亚前蝎的干燥泉体。中药大辞典载，泉蝎主产河南、山东、湖北、安徽等地，国家中药材商品规格标准将泉虫分为南泉虫和北泉虫两个规格，南泉虫主产河南，北泉虫主产山东。药用动植物种养加工技术在河南禹州、南阳、湖北老河口一带出产的干燥泉蝎称喙泉蝎，开元草本中亦有杨迪狼纲伏蝎之记载，说明禹州采蝎药用自唐有之，且禹州郭连乡狼城冈、鸠山乡西大红寨及花石乡大四坡的泉蝎八腿两螯比其他地方的泉蝎多出两条，故又称八角蝎。加工后的泉虫以体态完整、色青弧碎、蟹身干净、挺直、腹硬、脊抽沟无盐霜者为佳品，成为明清时期一年三次药交会的抢手货，故又称喙泉虫。泉虫性平，微温，味辛咸，有毒，入药归肝经，有息风止挛、解毒散结、通经止痛之功效，临床用于急慢惊风、中风雨迟、破伤风及恶疮肿毒等症。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3: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2: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3: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2: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3: 我是向导于婉。
2: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4: 与白富，与白富别名白富子与富子鸡心白富，为天南星科植物独角莲的地下卵晶块，外皮褐色鳞片，有6到8条环状节，内为白色，切开有粘液，叶自块茎顶端生出，出生叶片向右旋呈角状，故有独角莲之称。花序为肉碎棒状，色紫有臭气，外有一大片美丽的佛焰包，雌雄同株，浆果内含种子一枚，花期为5到6月，果熟期6到7月。与白富喜凉爽耐严寒，湿润沙质土壤均可生长，野生极少，多为家种。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赛，与白富以河南禹州及长葛所产质量最佳，产量最大。其繁殖方法分种子和茎块两种，霜降后3到5日采挖，刮去外皮，清水洗净，置于缸内，用硫磺熏蒸2次，晒至10至15日即可。与白富表面呈白色或黄白色，质坚硬，难折断，断面类白色，富有粉性，无臭，味淡，嚼之麻辣刺舌，内含粘液质、草酸、蔗糖、皂带、谷甾醇、葡萄糖带、肌醇和生物碱成分，且以体大、粉足、身干、光洁好、色洁白，被历代医家称之为上品。其性甘温，有毒，入药归脾胃二经，有燥湿化痰、止疼、散结解毒之功效，临床多用于痰湿所致的眩晕、头痛及中风诸症，现代医学用于淋巴结核及被蛇咬伤、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龙骨，龙骨出自禹州西部山区，民国禹县志载，龙骨出禹西虎头寨附近处，堵水两崖间亦有之，每一盘则骨角齿牙全具，以上是真龙所折窟，沧桑而后地土压埋，亘古不化。若非他处要祀之龙骨，以石质近似当之也，此亦与之一特产也。

天空变暗了，乌云慢慢遮住了天，下起了久违的雨，落在屋顶和路边，有汽车经过，道路旁传来一声怪叫，雨水混着泥土溅起洒向女孩外套，身边的男孩无动于衷，不想答女孩提的问，不情愿的放下手机，敷衍的说女孩笨，旁边戴眼镜的中年人冒雨等公交，为了这个月的业绩熬了几个通宵，远处的高中响起下课的铃声，他儿子在这上学，学习很勤奋，乡下来的同桌却显得更加用功努力，他发誓绝不和父辈一样一辈子面朝土地，班长是长头发的女孩，她的成绩最棒，同时也是大部分男生喜欢的。

用尽力气维持，哪怕只是表面上的得体，读了很多道理还是过不好人生的你被骗了吧。在钢筋水泥土的树丛，为什么事情会和学校课本里教的不同？我们都忙于生计，我们都低手祈祷，我们都遍体鳞伤，我们都虚有其表。朗朗读书生于那太阳升起的早上，未成年人保护法和学校对面的小巷，这是个最好的时代，人人不服输，网络让世界距离缩短。

窗外它就是个今天桌上的零件，等着我去拼接，手指把没用的部分给剥离，没用的像是我一样很多余，毫无头绪，如同我的生活本凌乱，不太擅长处理复杂的人际，没颜值没能力，平庸还平淡，尚未拥有让你骄傲的成绩，孤独感让你很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七号零时起，对主城区实行封闭管理，
2: 除保供超市、农贸市场、
1: 居家
2: 医院、医药店外，对其他居
3: 民，你需要时，我是勤快的双脚。
4: 你需要时，我是及时的手指。
3: 你需要时，我是可靠的臂弯。
5: 你需要时，我是热情的双手。

0: 你需要时，我是担当的肩膀。我是党员，我在。
1: 我是党员，我在。
2: 我是党员，我在。
3: 我是党员，我在。
4: 我是党员，我在。

0: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就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2: 宝宝呀，宝宝，你被煎饼的儿子看见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的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要在几分钟就搞定，很方便。
4: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Super Idol 的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起床喽，姑娘，快点呗，还有两分钟上课呗。
2: 张桂梅，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校长。
1: 我想让孩子们全部上一本双一流，我想让山里的孩子也能走进最好的学校。
2: 2008年创办至今，1800多名大山里的女孩子从华坪女高走进大学，
1: 一家人一个大山里面的希望就寄托在这孩子身上。这个知识在山里人的它的分量是什么？
3: 来到女高很幸运，
4: 如果是没有来女高，可能就在家里务农。
5: 我想考上海同济大学，
6: 我想考的是医学院。我妈妈是因为没有治疗，所以她才去世。我在很困难的时候，他们说不怕，好好学习就会改变命运的。
4: 是知识改变了我们家一家人的命运。
2: 改变一个女孩，改变一个家庭。张桂梅用教育扶贫，
1: 我救了一代人的。
2: 用知识改变一个地区，一代人的命运。
1: 什么都不顾，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吗？这种精神我们接过来传承下去。
7: 理想因其远大而为理想，信念因其执着而为信念。
8: 独立寒秋，
9: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决眦高头。
2: 一身病痛，年过六旬，他依然在那里，守着脱贫攻坚的大旗，以教育为光，照亮大山。

0: 卢永根，中国科学院院士，作物遗传学家，华南农业大学教授，前校长。
1: 假如那么的一天到来哟，人人有田耕，人人有屋住，人人有饭吃。
0: 16岁的卢永根将满腔热血与革命梦想写成诗篇。
1: 他一生致力于水稻的遗传育种研究，带领团队选育新品种30多个，推广面积超过1000万亩，为寻找野生稻，尽管山高无路，荆棘密布，70高龄的卢永根依旧弯腰拄杖，亲赴现场。他说，一名真正的科学家必须是一名忠诚的爱国主义者，要把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作为自己工作的动力。
0: 他深知教育的重要性，放弃移民国外的机会回国任教。担任院长时，破格晋升8名中青年学术骨干，破解人才断层困局。
1: 880万元的捐款，一份遗体捐献协议。
0: 89岁的卢永根将自己能给予的全部留给后人。云山苍苍，江水茫茫，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永葆初心，矢志奋斗的布衣院士，时代楷模卢永根。

0: 新风公益广告。
1: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了。
2: 爸
3: 妈，
1: 哎
4: 哎呦，琳琳回来过节好啊。
1: 又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和你爸啥都不缺。
3: 奶奶，我们还给您带了特别的礼物呢。
2: 妈，这个呀保管有用。
1: 是啊妈，当初玲玲她爸送我这礼物的时候，气得我都想骂她，可后来发现她还真是个宝贝，家家都离不了呢。
3: 哦，
4: 哎，你们都别卖关子了，快打开看看到底啥宝贝。哎，这不就几只塑料桶吗？
3: 爷爷，这是垃圾分类箱，老实说，蓝色装可回收垃圾，绿色厨余垃圾，红色有害，黑色其他。
1: 哦，还真是个好宝贝。
4: 得嘞，吃完饭咱们一起干。
3: 好，我会分类，我教你们。
4: 哎呀，琳琳真聪明，
1: 是个小能豆呢。
0: 全家齐动手，垃圾分类装。

0: 我是谁？
1: 孩子，到部队了，好好干。
0: 穿上军装之时，家国担当在肩，满腔热血，舍生忘死，保家卫国，征战疆场。
2: 好兄弟，回到地方，别忘了，你永远是名军人。
3: 是。
0: 脱下的是军装，脱不下的是向前冲锋的气概，是为人民服务的铮铮誓言。聚是一团火，散作满天星，一朝入伍，军魂入骨，若有战，招必回，战必胜。征程万里，初心如磐，我是中国退役军人。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0: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京举行；
1: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0: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今年前5个月，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0: 美国和伊朗将于19号正式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以色列总理称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

0: 敏昂莱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
1: 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

0: 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
1: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米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小红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十二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到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

0: 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1: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执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胞波情谊深厚。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敏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今天下午，缅甸总统敏昂莱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

0: 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十五五”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十五五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余人参加。
0: 本台消息，第十九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今天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显示，一到五月份增长2.8%。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3: 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那么一到五月份的服务零售额呢是同比增长了5.4%。”这个速度呢是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2: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4%。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
4: 今年的五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

0: 是0.6。那么各方面呢，抢抓新一轮的科技变革的机遇，算力网和新一代通信设施等新基建呢，也在有序推进。那么1到5月份呢，信息传输业的投资呢，是增长了30.4%。
1: 民生方面，就业物价总体稳定。五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从4月份的2.8%加快至3.9%，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基本稳定在1.2%。王冠华强调，民生商品价格保持稳定。
2: 我国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较强，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呢比较充裕，各项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特别是国家及时启动实施了成品油价格的临时调控机制，有效地对冲了国际能源价格波动的影响，也为国内的物价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1: 在傅林辉看来，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态势没有改变，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特征依然明显。
0: 新质生产力发展培育壮大，改革开放的红利持续释放，宏观政策发力显效，将会继续支撑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
3: 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今天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报告显示，跨国公司抢抓中国“十五五”新机遇，深度嵌入中国经济产业体系，与中国的创新合作进入双向赋能、生态共建的协同发展新阶段。总台记者丁飞、王伟、柳栋报道。
4: 根据最新发布的跨国公司在中国创新协同助生态产业融合向未来研究报告，2025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1046.8亿美元，连续16年保持在1000亿美元以上，新增外资企业数量突破7万家，同比增长19.1%，反映出跨国公司对中国市场的坚定信心和长期布局意愿。报告指出，跨国公司深度嵌入中国经济产业体系，有力支撑了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区域协调发展。泰国某跨国能源企业中国区总裁、首席执行官刘九天说，
5: 在山东我们有5座光伏电站，还有1座热电联厂，借此良好的基础，我们愿意持续在风、光、储、氢等新能源领域加大投入，愿在中国“十五五”规划和建设新型能源系统、构建新型能源体系的国家战略中奉献自己的力量。
4: 根据报告，跨国公司依托中国超大规模消费市场，获得稳定可预期的营业收入。2025年，规模以上外商投资企业营业收入为25.8万亿元人民币，已连续5年保持在25万亿元人民币以上。2025年，跨国公司对华绿地投资中，研发投入为37.3亿美元，占跨国公司全球研发总投入的14.3%。同期，中国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立的外资企业达1.4万家，同比增长27.2%。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8%，实现较快增长。
3: 交通运输部等8部门近日联合发布行动方案，提出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多式联运1小时换装率超过90%。
1: 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今天全新升级上线，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官方权威数据，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优质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
3: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7时06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北纬37.80度、东经95.56度发生6.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中国地震局启动3级应急响应。
1: 由应急管理部、中国科协共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作为战略合作伙伴联合发起的国家应急管理科普库，今天正式上线运行。
3: 我国科研人员日前在我国黄岩岛西湖海草床发现大规模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绿海龟种群，初步观测数量超50只。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根据美中贸易委员会近期发布的报告，80%的受访媒体认为在华运营对其提升全球竞争力非常重要或重要。此前，中国德国商会发布的创新调查报告也显示，德国汽车企业在中国本土进行研发的比例显著提升。

0: 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加强对华合作是机遇还是风险，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最有发言权。
1: 中国完备的产业体系，丰富的应用场景，高素质的人才储备，持续优化的政策环境，为各国企业提供了创新的沃土。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选择研发在中国，将在华的制造基地升级为创新的策源地，在中国大市场的健身房中强筋健骨，锤炼提升了自身的国际竞争力。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外国企业在中国创造提供更多的支持和便利。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表示，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在瑞士开始新一轮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得益于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也就是美国和伊朗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当天全面开放。另据美国副总统万斯透露，协议明文规定，在双方磋商最终协议的60天内，所有船舶可免费进出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由于地雷、无人机和导弹袭击等潜在威胁依然存在，国际航运业的信心仍然不足。来自亚洲和欧洲的航运商表示，恢复经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信心可能需要几周时间才能重建，且只有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航行才会重启。万斯还表示，美伊停战谅解备忘录文本将于19号在瑞士日内瓦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核核查的启动日期可能也会在19号确定。另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在签署谅解备忘录当天将启动新一轮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不清楚美伊协议具体内容，但认为任何协议都必须伴随着可靠的军事威胁。为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15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已发表声明，对美国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表示强烈欢迎。迪亚里克表示，这是中东冲突迈向和平解决的关键一步。
0: 其他国际消息，欧洲智库布鲁盖尔研究所15号发布研究报告说，即使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重新开放，全球石油市场供需失衡也将延续至2027年。国际能源署估计，自海峡航运受阻以来，全球石油供应缺口达日均1280万桶。
2: 联合国安理会15号一致通过由中国起草的第2822号决议，将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授权延期一年，至2027年6月17号。
0: 日本央行16号结束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政策利率由 0.75% 上调至 1.0%。 这是日本央行自2025年12月以来首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1年来最高水平。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明浩、刘宇华，主播王毅、舒心。

0: 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3: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糗事刊发刘宁署名文章，生态环境保护该算怎样的政绩账？
3: 2026中美地方合作对话会在郑州举行，王凯、杨万民、董云商出席并致辞。
2: 王凯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3: 系列专题归仓，今天请听第二篇抢食。
2: 科技和产业双向奔赴，河南打通科技成果落地最后一公里。
3: 迎峰度夏年度大考开启，河南确保电力稳定供应。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报道。6月16号，2026年第12期《糗事》杂志刊发河南省委书记刘宁署名文章，生态环境保护该算怎样的政绩账？摘要如下。文章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增强全局观念，算好大账与小账。生态环境保护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谋划推进工作更要算好大账，杜绝以牺牲生态环境换取短期经济增速的片面做法，以绿色发展实效检验政绩成色。文章深刻剖析河南面临的问题，指出近年来河南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一定成效，但生态环境保护形势仍十分严峻，暴露出河南一些地方和干部在生态环境保护上的责任担当不够，根子还是政绩观出现了偏差和错位，只算眼前小账，没有算好生态环境保护这本大账。主要存在重发展轻保护算一时增长的小账，重险绩轻前功算立竿见影的小账，重局部轻全局算本位主义的小账，重对上轻对下算个人得失的小账，简单化一刀切算必责自保的小账等五个方面的问题。文章指出，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提出着力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重大要求，河南痛定思痛，知耻后勇，召开全省会议作出部署，分片区集体约谈13个污染防治重点市，压实责任，严格监督执法和追责问责。2025年全省 PM2.5 平均浓度下降 13.7%， 优良天数增加25天，重污染天数减少3.8天，均超额完成国家下达的目标。文章围绕正确处理保护与发展、眼前与长远的关系，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系统阐释河南算好四笔账的具体举措，算好服务大局的政治账，坚定落实国家战略，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战略部署，持续加强南水北调水源区和干渠沿线生态治理，确保一泓清水永续北上，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算好造福人民的民心账，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坚持精准科学依法治污，强化源头治理、系统治理、综合治理，聚焦重点行业、重点区域、重点问题，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切实以环境改善的实效温暖民心，算好转变发展方式的长远账，加快推动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调整，大幅提高经济绿色化程度，算好生态保护修复的总体账，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推动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完善黄河流域省际横向生态补偿机制，着力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
2: 大象新闻记者

0: 台报道，6月16号以共育合作共赢共享和平繁荣为主题的2026中美地方合作对话会在郑州举行。省长王凯、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杨万明、美国驻地中国协会副主席董云商出席并致辞。王凯向与会嘉宾表示欢迎，感谢中美各界人士对河南发展的关心支持。他说，近年来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主席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定信心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经济社会发展保持良好态势。河南立足农业大省、粮食大省实际，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高，农业科技水平持续提升，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有效推进，农业强省建设迈出坚实步伐。本次对话会是落实中美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的具体行动，必将为深化中美地方合作增添新活力。我们愿与各位嘉宾一道，以本次对话会为契机，围绕农业产业、农业科技、绿色发展、人文交流等方面，深化全方位合作，密切多领域往来，推动地方合作走深走实，携手开创互利共赢新局面，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杨万明在致辞中说，河南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中原粮仓，腹地各州是美国的重要粮仓。下深河南与美国地方合作前景无限，本次对话会必将为中美地方合作拓展新空间。当前中美两国发展进入新阶段，为两国地方合作带来新机遇，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愿与各方一道，开拓创新乘势而上，以实际行动落实两国元首共识，推动更多利国利民的务实合作项目落地，继续促进中美青年友好交流，携手推动中美关系行稳致远。董云商表示，美国驻地中国协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两国地方交流合作，我们将始终保持开放态度，持续发挥桥梁作用，与美中各界人士以人为桥，以心相通，继续为推动农业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两国农业经济稳定发展贡献力量，携手创造互利共赢、共同繁荣的美好未来。开幕式前，王凯、杨万明、董云商等共同参观了中美产品展，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敏主持开幕式，中美两国商会董事会主席吉莫曼等嘉宾出席。
1: 大象新闻记者郑凯报道，6月16号，省长王凯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精神，研究推进新能源发展、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等工作。
0: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强调要主动对接国家战略需求，紧密结合我省实际，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着力培育壮大科技领军企业，营造良好人才发展环境，加快建设科教强省，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和治理支持。会研究新能源发展和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强调要立足省情实际，科学谋划新能源发展目标任务，重大举措，因地制宜推进新能源项目建设，推动源网合储一体化，促进新能源就地就近效纳，积极探索稳定盈利的投建运模式，提升系统整体效率、灵活性和可靠性，更好满足生产生活需求，为优化全省能源结构、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支撑。要深入落实党中央关于碳达峰、碳中和的决策部署，科学设置我省减碳目标和考核体系，持续优化产业、能源、交通、运输结构，深入推进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推动公众广泛践行绿色低碳理念，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会议研究提升粮食生产防灾减灾能力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坚持以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强化系统观念综合施策，着力加强气象服务、农田建设、水利设施、农业科技、应急服务能力建设，加快建立与气候变化相适应的农业防灾减灾体系，为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提供有力支撑。会议研究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持续优化国有经济布局，推进国企战略性重组和专业化整合，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要持续提升国有企业价值创造能力，提高经营发展质效，增强核心功能，更好发挥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作用，要持续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加大一流企业培育力度，提升国资国企监管水平，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全面领导，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资国企高质量发展。会议研究我省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四枢纽三支点系统行动方案和河南省政务信息化项目建设管理办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会前，中国科学院院士、河南大学校长张所江应邀就新能源高质量发展和落实双碳战略做专题讲座。FM95.5 AM657，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系列专题《归仓》，今天请听第二篇《抢食》。科技和产业双向奔赴，河南打通科技成果落地最后一公里。
1: 河南省
0: 2026年麦收，河南遭遇了近十年来最复杂的天气。先是连阴雨袭击南阳盆地，紧接着全省8500万亩小麦几乎同时成熟，连续六天日收千万亩，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极限竞速。系列专题《归仓》，今天请听第二篇《抢食》，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1: 五月底的连阴雨让南阳内乡县后马村团队负责人吴祖坤有些一筹莫展。2023年夏收的烂场雨仿佛还在眼前。
2: 可以收了，这都。
3: 我每天现在都特别着急想收割，但是挨一天又挨一天，挨一天又挨一天，现在依然天下着雨。
1: 河南麦收的第一连往往从南阳开始，可雨后湿度过高、地块泥泞、部分倒伏等抢收难题却一个接一个。邓州智慧农业中心大屏前，种粮大户刘飞盯着大屏上分层显示的成熟度热力图。
4: 现在成熟度这块很多红色代表四级成熟，通俗上来说的话就是20以下的水分，即将能进入收割。三级的橘黄色的这种，一般需要2天都可以收割了。这块都达到四级成熟度，可以联系农机了，这块基本上都能割了。
1: 刘飞管着3.5万亩麦田。过去判断哪块田先熟要靠农技员下地到100个取样点取样分析，现在卫星在天上扫， AI 在地上算，只需要10个取样点就能锁定最佳窗口。时间算准了，农机也要跟上。来自陕西的农机手赵明星今年换了新装备，智能收割机，割茬高度一键调控，作业标准分毫不差。种粮大户刘飞，
4: 这一个手掌下去完之后，这个手掌范围内不超过5个篓地，一个巴掌下来只有2粒，按这么多麦克，要是2粒的话，它的漏粮率要低于0.6%。因为有了智能设备和数据的支撑，各项工作都很高效的在进行。
1: 新型智能农机不仅收得快，而且损失小，可雨后小麦含水率一度高达25%，如果48小时内不处理，就会发热霉变。今年河南首次对外公布全省烘干设备的点位与联系信息，6700多台烘干设备准备就绪，日烘干能力比2023年提升140%。河南龙头中原粮仓农业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刘天宇，
5: 农户把20多个水分的小麦从地头拉到烘干塔，也就是不超4个小时。那小麦呢，从20多个水分烘干到12.5的国标水分，不超24小时。
1: 晚播叠加集中降雨，全省小麦几乎同时成熟。为了让农机有效运转，全省超过14万台联合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 农户发需求，系统就近派单，机手像网约车司机一样接单，路线自动规划。农机手张刚超：
2: 这块地马上收割完毕了，我在手机上接了一个80亩的订单，距离这里大概有5公里。这块地收割之后，我们要马上赶到下个地块进行收割。
1: 给张刚超派单的是 AI 智能体黄泛区一号，它可以实时掌控。

0: 每台农机的信息，并自动生成调度方案。河南省黄泛区农场黄泛区一号智能体负责人郝自豪：
1: 我们黄泛区一号智能体会根据农户的需求，智能的匹配附近的农机。在碰到阴雨天气，我们的黄泛区一号智能体也会根据降雨情况，还有农机动员的情况，形成的应急抢收方案。
0: 抢天时，抢农机，抢效率。省内省外21万台收割机在河南境内高效运转，分秒必争。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农机处处长王秋生：
2: 31日启动，到6月5日的时候，我们用了6天的时间收了6041万亩的小麦，这是历史上没有过的。
0: 6天收割6041万亩，是一场全省总动员，也是一场系统作战。1280多条高速绿色通道，17.77万辆次免费通行，420多个接待服务站，200多部24小时热线，解决全国农机手吃住加油维修难题。中国农业大学农产品市场研究中心研究员副主任龙文进：
3: 全省上下以科技赋能、体系协同、服务暖心，打赢了这场硬仗。这场胜利也说明了，粮食安全不能靠运气，必须靠体系。河南提前布局数字农业，不遗余力提升应急能力，既为全年粮食生产赢得了主动，也为稳定市场预期奠定了坚实基础，充分体现了粮食大省在关键时刻扛稳粮食安全责任的能力与担当。
0: 河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科技与产业两张皮怎么破？在河南，双向奔赴正在加速上演。大象新闻记者陈真君报道。
4: 修路铺沥青一定要热火朝天吗？看我手里抓的这块料呢，常温就能办，不冒一丝烟。这项来自中国科学院的黑科技呢，能在河南落地转化，多亏了河南省科学院的一支技术红娘。
5: 这位红娘就是河南省中科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中心。传统热拌沥青不仅能耗高、污染重，效率也上不去。河南九一环保一直想找个绿色替代方案。这时候转移转化中心专门上场拆堵点，一边扎紧生产线摸清企业的真需求，一边精准对接中科院等科研院所的好成果，两头一牵路子就通了。河南省中科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中心主任田世华：
6: 我们就是把企业的痛点挖掘出来，翻译成科学家听得懂的技术语言，带着团队到生产线蹲点，帮他们拆解指标，再拿着清单精准找到中科院过程所，见证了从样品到产品的完整跨越。
5: 样品变产品只是第一步，三方共建实验室，一举攻克冷拌沥青三大难题。如今这款新型养护材料不仅拿下省科技进步二等奖，还牵头制定从地方到国家级的系统标准，牢牢掌握了行业技术话语权。河南九一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孔令晨：
7: 过去是企业找科研院所要技术，现在是技术追着产线跑。河南省第一次我们把它用到这个高速公路上，每吨冷拌沥青混合料可以减排二氧化碳40公斤左右，放量到全国，每年可以达到这个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400万吨。
5: 郑州中科新兴产业技术研究院课题组长杜俊涛：
8: 技术成果转化呢，也实现了这种5万吨级的这种示范工程，拥有专利呢有32项，产品现在应用到了咱们全国20多个省市的一个地方。
5: 一项技术激活一个产业，省科学院通过院企双走向，精准摸清技术需求和痛点。可若想汇聚更多资源，又该如何破题？龙子湖科创路演应运而生。这座桥梁让政产学研金服用各方代表汇聚一堂，助力好成果找到好婆家。
4: 我现在呢是在新乡市的一家农机装备生产企业。那近期呢，河南省科学院激光所的专家团队呢，正在和企业的研发团队对智能打捆机、智能激光除草机器人进行关键核心技术的调试，为量产呢打下坚实的基础。
5: 花溪科技是方捆打捆机细分市场的领军企业。2025年首场龙子湖科创路演上，企业和专家团队一拍即合。花溪科技研发部工程师徐长国：
9: 国内内卷比较严重，现在整个机器没有利润，但是国外的打件器一点都降不下来。现在和丁博士从根本上去解决这个问题，成本上面降到40%到50%，
10: 就成本降低了，然后
9: 智能化提高。
5: 在激光所博士科研团队的加持下，升级后的打滚

0: 机更具市场竞争力，还开启了花西科技激光除草机器人的业务新版图。公司董事长孟嘉义
1: 计划在年底把我们的商业机进行量产，这个未来的空间是非常非常大的，几十亿也有可能上百亿的空间。原本受制于国外的一些技术制约，我们现在自主研发的技术，对于这个产品未来的迭代升级开发，我们也有更多的这个方向。
0: 企业出题，科学院答题，龙子湖科创路演已举办17场，推动96项重点成果签约。十四五期间，省科学院技术合同签订额累计超11.4亿元，服务企事业单位超10000家次，推介科技成果2104项。2025年获批国家知识产权示范科研机构创建单位，是全国10家获批单位中唯一的地方科研机构。中国科学院院士、河南省科学院院长徐红星：
2: 我们锚定新质生产力，拿出10条硬核举措，打通科产融合全链条。十五期间，引入1000名博士，选派科技户种，发布200余项关键贡献技术攻关任务。力争攻克50项以上核心技术，建成北加院企联合研发中心，举办30场以上专项路演，直密全省创新网络。核心就是一句话，让实验室的成果以最快速度变成生产线上的竞争力。
3: 随着迎峰度夏正式开启，全省各地也将陆续进入用电高峰期，电力保供迎来全年最大考验。大象新闻记者郑阳报道。
0: 官渡变电站是江电入豫战略的重点工程，还承担着郑州东部地区200万用户的供电任务。他们通过自主研制的3位一体多维协同智能巡检平台，可实时查看主要设备的状态。国网河南超高压公司郑州运维2班班长李超：
4: 我们变电站的3位一体，就是我们天上是无人机，然后地下是机器人，还有包括我们站内一共267个摄像头，这三个给它联动起来，组成一个立体的一个科技巡视网，确保这个度夏期间设备平稳运行。
0: 55座500千伏变电站为全省提供稳定电力供应。那么群众想要清凉度夏，离不开城市配网的智能可控。在郑州高新区，作业人员正在为10千伏10双线不停电安装智能开关。国网郑州城北供电公司检修管理专责王一帆：
5: 我们通过智能开关可以实现在特殊情况下，比如故障的情况下，可以自动的去研判故障区间，然后实现对故障期间自动隔离，进一步去减少用户的停电感知，来提高我们的供电可靠性。
0: 据气象部门预测，预计有3至5轮持续高温天气，受其影响，全省最大用电负荷预计达9300万千瓦，较去年增加167万千瓦，保供形势复杂严峻。河南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控制处处长李奎：
6: 深挖省内各类电源的发电潜力，增强电网配置能力，保障度夏各项重点工程顺利投产，提高电网的输送能力，争取度夏期间高峰外电输电能力达到1600万千瓦，来保障我们全省的电力可靠供应。
0: 迎峰度夏期间，电力中长期市场发挥着保供应、稳价格的压舱石作用。目前，河南电力交易中心已提前组织省内发电企业签订中长期合约的比例超过80%，锁定基础电量。河南电力交易中心总工程师李志恒：
7: 这部分电量呢，能够避免现货市场价格的暴涨或者暴跌，有利于稳定市场预期，提升电力供应的可靠性，同时也能够降低用户的用能成本。
8: 再来关注一下消息，6月16号，金融支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暨中原农谷建设正金企对接会在新乡平原示范区举办，24家省级金融机构和中原农谷企业代表齐聚现场，现场签约项目288个，总金额255.76亿元。
3: 为更好服务广大考生科学填报高考志愿，河南省研发推出的志愿填报辅助系统将在 在网上填报志愿模拟演练结束后，继续面向考生开放使用，帮助考生提前熟悉相关操作。
8: 今年高招，中央司法警官学院、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计划在我省招236人，通过政治考察且面试、体检和体能测试均达标的考生，方可参加两所司法类院校相关专业的录取。
3: 2026年郑州工会惠工宝贝暑期托

0: 班即将上线，计划开设托管班260个以上，汇集10000个职工家庭，重点倾斜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子女，托管面向小学职工子女，课程包含非遗、棋类、科学实验、安全教育等内容。
1: 6月16号2026年河南省理想中原社科润新系列视频展播活动在郑州启动，省委网信办、省文旅厅为2025年度展播的10家作品作者代表颁发荣誉证书，并为大赛评委代表颁发聘书，活动选出的优秀作品将在主流媒体及新媒体平台展播。
2: 联播说天气，
0: 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晴天见多云，全省偏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7度到19度，北中部22度到24度，其他县市20度到22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东南部31度到33度，其他县市33度到35度。明天夜里西部西南部多云转阴天，部分县市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晴天到多云。18号黄河以南多云转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夜里南部部分县市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多云。19号白天东部南部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东南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多云。19号夜里东南部阵雨雷阵雨停止转多云，其他县市多云转晴天。省会郑州市今天夜里晴天转多云，明天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4度到25度，最高气温35度到36度。
1: 这次节目编辑马乐翁春柳，主播浩然公言，监制石汉峰、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疯狂补贴，抢不停！现在购买好视力618豪华大礼包，直接带回家。
1: 没错，趁着好视力618，现在只要打个电话，即可抢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更可兑换618豪华大礼包、收音机、叶黄素，赶紧来抢！4008008379，4008008379。确实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流泪，而且还干涩发痒，玩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模糊一片，严重影响生活。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专门帮您缓解这些眼睛问题，采用国家专利塑身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
0: 只需闭上眼睛一天啊，每次十几分钟，像按摩一样水润舒服，您还会发现看书看报都清晰很多。
1: 还没参加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的听众，一定要抓紧时间了，赶在前8分钟打进电话购买的，还有618豪华大礼包，直接让您带回家，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更有。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2: 建设美丽乡村。

0: 长美好家园，
1: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0: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1: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0: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宇宙深耕传承创新，推动瓷文化转化高质量发展动能；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专项开展非公路标志清理整治行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作为中国古代五大名瓷之一，钧瓷凭借独特的窑变艺术享誉中外。为让千年钧瓷走出展馆，融入时代，我市坚守传承根基，深耕创新赋能，深化文旅融合，全力推动钧瓷产业从单一技艺传承向文化传播、产业升级、全域赋能跨越，让千年窑火在新时代焕发蓬勃生机。为系统性推动钧瓷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我市精准施策、高位推进，专门成立钧陶瓷产业转型升级工作专班，出台钧瓷和美术陶瓷产业转型升级实施意见及系列配套行动计划，以精品战略、品牌战略为双轮驱动，引领钧瓷产业朝着品质化、规模化、集群化方向稳步迈进。同时严守文化遗产保护底线，实施神后古镇保护修复工程，扎实推进钧官窑址等核心古遗址保护性修缮工作。目前我市已建成三个国家级非遗保护示范基地、一个国家级非遗保护研究基地、八个省级非遗示范展示馆。在工艺革新的基础上，宇宙聚焦生活化、实用化转型，创新研发中原壶、钧瓷茶器、香器等百余款文创实用产品，让钧瓷从殿堂艺术走进百姓生活。依托深厚的钧瓷文化底蕴和文旅资源优势，宇宙持续丰富文旅业态，完善消费场景，以国家4A 级景区神后古镇为核心，串联钧瓷博物馆、钧瓷文化园、钧瓷主题公园等文旅场馆集群，精心打造开窑仪式、窑神祭拜、神后梅等沉浸式特色体验项目，让游客近距离感受钧瓷窑变之美、传承之韵。一系列传承创新、融合发展的举措，推动宇宙钧瓷产业形成完整产业链条，产业集群效应持续凸显。目前全市拥有钧瓷及美术陶瓷相关企业200余家，年产销精品钧瓷超220万件，拓展衍生出20余个美术陶瓷品类，文旅融合红利持续释放，神后古镇年接待游客量超50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突破6亿元，实现文化传承、产业发展、群众增收多方共赢。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6月16号，市安防委办公室组织21个安防委成员单位在市下雨公园主会场开展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的安全生产月宣传咨询日宣传活动。市委常委、副市长李三军到现场参观。

0: 关指导。活动现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通过悬挂宣传横幅、设置咨询台、图板展览、现场咨询、发放宣传资料等多种方式，宣传安全生产、防火防汛等方面的安全生产、应急管理、防护救援等知识。各相关单位工作人员在咨询展台前，向过往群众发放宣传资料，讲解日常安全注意事项，耐心解答群众关心的安全生产、应急避险、隐患上报等问题。现场还展示应急器材，演示灭火器使用、初期火灾处置、应急逃生、心肺复苏等实操技能，引导广大群众主动学习安全知识，掌握应急本领，自觉排查身边安全隐患。李三军指出，安全就是生命，各有关部门要扎实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和各类安全生产宣传教育活动，增强全社会的安全责任意识，提升公众的应急处置能力，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天的宣传活动在全市26个乡镇街道、禹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等分别设立分会场，共展出版面230余块，发放宣传资料 2.2 万余份，悬挂宣传条幅660余条，出动宣传车辆70余台，参加咨询群众6000余人。为扎实做好夏季高温防暑降温工作，切实关心关爱奋战在一线的户外劳动者，连日来我市持续聚焦高温天气劳动保护工作，全域开放爱心驿站，以贴心细致暖心的常态化便民服务，为奔波在街头巷尾的城市守护者筑起温馨舒适的清凉港湾。
1: 连日来我市持续出现高温晴热天气，烈日炎炎，热浪袭人，持续高温天气给户外作业带来严峻考验。城市街头、环卫工人、交通辅警、快递员、外卖骑手等广大户外一线劳动者，不惧高温，坚守岗位，顶烈日，战酷暑，全力做好城市保洁、交通疏导、物资配送等各项工作，全力保障城市有序运转，守护群众日常生活，用汗水坚守岗位，默默奉献，守护着城市的烟火气息。据了解，我市各处爱心驿站服务设施完备，便民物资充足，驿站内空调全天开放，常态化配备饮用水、休息座椅、清凉扇子、藿香正气水等防暑应急物资，全方位满足户外劳动者纳凉休息、饮水降温、应急避暑等实际需求。炎炎盛夏，广大户外劳动者在工作间隙可随时就近走进爱心驿站，躲避高温烈日，短暂休整放松，补充水分能量，有效缓解高温作业带来的疲惫与不适，在盛夏酷暑中真切感受城市的暖心关怀。
2: 累了渴了都能过来歇歇脚，能喝点水，要是热得很呢，这里边还有那个中暑呢防止那个药藿香正气水啥了，给这大家提供了便利，真贴心。
3: 累了渴了能跑到驿站歇歇脚，希望大家都保护好咱城市卫生，不乱丢垃圾。
1: 下一步，我市相关单位将持续立足一线劳动者实际需求，不断优化爱心驿站服务体系，丰富防暑便民物资品类，优化调整服务时长，全力为户外劳动者保驾护航，让清凉陪伴盛夏，让温情浸润全城。小小爱心驿站，满满城市温情，一杯清水驱散燥热，一处休憩港湾温暖人心。爱心驿站不仅是盛夏时节的避暑纳凉点，更是传递城市善意、拉近民生距离、凝聚社会温情的连心桥，以细微贴心的服务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的城市奋斗者，让关爱基层劳动者的温暖氛围遍布全城。
0: 连日来，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聚焦全市国省道、城乡快速通道，专项开展非公路标志清理整治行动，依法拆除道路沿线未经审批私自设立的商业广告牌、门店指示牌，破损宣传标牌，消除行车视线遮挡安全隐患，
4: 全力打造畅安舒美的干线公路通。

0: 性环境。
1: 6月16号，记者在 S103省道城乡结合路段看到，道路两侧多家商户企业违规私设大型广告牌，标牌布设距离路面较近，加之部分老旧标牌锈蚀破损，不仅遮挡驾驶员行车视线，还违规侵占公路用地，极易引发道路交通安全事故，安全隐患突出。
2: 我们对全市我省干线展开拉网式排查，逐一登记违规标牌，整治前期住户上门送达整改通知书，引导商户自动自行拆除，对拒不配合逾期未整改的，我们联合专业施工队伍依法强制拆除。
1: 此次专项整治行动中，市公路中心累计出动路政执法人员30余人次，调配吊车、清运作业车辆6台，集中清理各类违规广告牌、灯箱、宣传标牌30余处，彻底消除多处路口行车视距遮挡隐患。整治过程中，工作人员同步开展公路路政普法宣传，面向沿线商户居民开展普法宣讲200余户，进一步增强群众依法爱路护路的法治意识。
2: 下一步，市公路中心将建立常态化管控长效机制，加密过程道，日常巡查频次，做到新增违规标牌早日发现、早劝阻、早清理，持续落实路域环境整治标准。
0: 宇宙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03748259331，为我们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和视频，请下载关注云上宇宙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泥火中重生，在中华陶瓷艺术百花园中独树一帜，钧瓷入窑一色，出窑万彩，钧度盛世，再谱华章。这里是宇宙。

0: 几十年来，雷锋精神始终与时代相伴，在华夏大地彰显弘扬。一个普通党员能够赢得亿万人民崇高和长久的敬意，一名年轻战士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一种高贵品质能够引领全民族道德风尚。
1: 让雷锋精神成为引领人生的航标，让助人为乐成为我们时代的风尚。

0: 哎，你们说现在一元钱到底还能做什么呀？
1: 可以乘坐公交车，还只能是单程。
2: 可以买两份报纸，还不能有彩页。
3: 可以打电话，还不能超过3分钟。
1: 那一元钱究竟能做什么呢？一元钱可以是一个贫困山区孩子一天的伙食，10个一元钱能够让3个孤儿在孤儿院吃一顿饱餐，300个一元钱能够支付一个春蕾女童一年的杂费，1000个一元钱能够让一所贫困山区学校拥有一台电脑。献出你我的爱心，从一元钱开始。

0: 妈，我五一出差，等中秋再回去看你。
1: 好好。
2: 妈，中秋节有安排了，等十一有时间了回来陪你。
1: 好吧，好吧。等你们有时间了，我不一定有时间喽。嗨，
3: 孝敬父母不能等，常回家看看。

0: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2: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女人天生爱美丽，很多美丽的女人都喜欢购物，尤其喜欢买包包、买衣服。但是你知道吗？每一个皮包和皮草的诞生，都会给我们的动物朋友带来伤害。少用皮毛制品，保护动物，保护环境，会让你我变得更美丽、更迷人。

0: 爷爷，老师说要爱护森林，不能乱砍乱伐。为什么那么多树不能砍呢？
1: 咱们来算个数学题，森林的森字有几个木啊？
0: 三个。
1: 砍掉一个念什么呢？
0: 念林。
1: 再砍掉一个呢？
0: 那就只剩木了。
1: 对呀，咱们只砍不种，就只剩一棵树了。有了森林，我们才能呼吸到

0: 新鲜的空气，看到美丽的鸟儿，喝到纯净的水。森林是我们的环境卫士。
1: 哦，我知道了，爷爷，保护森林就是保护我们的环境。
2: 保护森林，珍爱环境。
3: 这时候有人问了，碰个壁怎么就时髦了呢？这个呀，就从穿什么去蹦迪就开始讲究上了。

0: 黑个衬衫。男青年留着长发，还得特意去理发店烫个卷儿。
1: 如果你能够看到鱼翅汤是怎样做出来的，你还会吃鱼翅吗？如果你知道鲨鱼失去了鱼翅，只能沉入海底，慢慢等待死亡，你还会吃鱼翅吗？支持生态计划，保护珍稀动物，拒绝鱼翅。
2: 请记住，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我是姚明。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3月12号星期一，欢迎大家来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3月13号星期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1: 欢迎大家乘坐85路。
0: 早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是3月4号星期三，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2: 每周少开一天车，低碳生活从我做起，从点滴做起。

0: 如今这城市发展突飞猛进，自然环境压力甚大呀。元芳，你怎么看？
1: 大人，元芳认为不用再看了，赶紧加入 Music 88.7 绿地球低碳先锋行动，实乃上策。
0: 所言有理。
2: 从今天起，关心每一方水源和空气，跟随 Music 88.7 行动起来，从身边的每一件小事做起，开启你的低碳生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李大妈，你买什么呢？
3: 这不，我正在挑节能灯呢。
2: 这和咱平时用的灯泡有啥差别？
3: 这差别可大了。一只60瓦的白炽灯，每天你要开灯5个小时，每3天用1度电。如果咱换上节能灯，1个月就只用2度电。而且这节能灯比普通的白炽灯光效啊高4倍，寿命啊能够达到8000小时以上。哎，这晚上我小孙子做作业看得可清楚了。
2: 哎呀，这算下来一年得省不少钱吧。
3: 是啊，我听我儿子说，要是咱们都换上节能灯，这全国每一年的节电量就超过三峡的年发电量。
2: 是吗？那好，我呀也换这节能灯。
4: 你我齐参与，小家大家都受益。

0: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去酒吧放松心情，其实我们只需要一首简单的歌。
1: 很多时候我们都想变得更漂亮，花很多钱买化妆品，其实美丽只需要一杯水，一个充足的睡眠。
2: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更多朋友，其实我们只需要打开门，给别人多一些笑容。
1: 简单的生活其实可以很幸福。

0: 我家的客厅有成群的牛羊，
1: 我家的露台是绿水金山，
2: 我家的后院总有北极熊在嬉戏玩耍，
3: 我家的天花板上总是万里晴空群鸟飞过。
4: 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共同的家。
1: 环保不只是口号，它要我们每个人都开始行动，不乱丢废旧电池，节约每一滴水，出门记得关灯，少开一天车，这些其实很简单。

0: 看不见冰岛的冰，看不见星空的星，我们迷失了方向，像失去乐途的北极熊。
1: 关于一盏灯点亮星 星，这一刻让我们共同感应。关一盏灯，还原最真的风景。熄灭灯火，点燃一个憧憬。
2: 一个人的力量能带来改变。当我们所有人都聚合起来时，我们改变的将是整个世界。3月26日，地球关灯一小时。期待你的。

伴着天际第一缕曙光，和着清晨第一声鸟鸣，宇宙人民广播电台为您送上最诚挚的祝福，祝您幸福快乐每一天。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这里是宇宙，一座活力之城。千年窑火，金字无双，入窑一色，出窑万彩，惊艳世界。夏以故都，文明之源，探寻历史足迹，感受文化底蕴。中华药都，中药材买全国卖全国，中医药文化传承千年。这里的人们热情好客，这里的生活安逸舒适，品尝一

料的一粥杂可，吃一口火烧加凉粉，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味道。夜色雨粥，灯火璀璨，流光溢彩，现代都市活力四射。这里是雨粥，魅力无限，期待与您相遇。雨粥。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作为恢复高考后第一批新生，从农村踏入大学校门，这是改变我一生命运的重大转折。
2: 1988年，我成为一名老师，帮助家乡的孩子实现他们和我当初一样的梦想，走出大山，看看外面的世界。
1: 1998年，我开上了人生中的第一辆汽车，这是过去做梦都不敢想。

0: 我开始对生活有了更多美好的期待。
1: 2008年，我和爸爸妈妈在现场观看了北京奥运会。爸爸说，举办奥运会是我们中国人共同的梦想。
2: 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一个梦想，13亿中国人的梦想凝聚成一个中国梦，凝聚共识，激发合力，共创美好明天。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两弹一星，探月工程，杂交水稻，青藏铁路，自豪的中国人与祖国一起追逐繁荣富强的梦想。
1: 北京奥运、上海世博、孔子学院、诺贝尔奖，发展的中国与世界分享着中华文化的灿烂辉煌。
3: 我想当宇航员，
4: 我想去环游世界，
5: 我想事业蒸蒸日上，
6: 我想儿女多福，身体健康。
7: 有梦想才有希望，有信心就有力量。
8: 中国人，中国梦。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讲课讲的也不舒服，大伙听的也不得劲儿。你看现在听着是不是挺好的？因为他这个广播站他也是隔音的啊，就整个这个列车当中就专门有这么一节车厢里边有个广播站。你像有的时候我们说报。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北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会见缅甸总统。
0: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京举行。
1: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0: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我国首次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今年1到5月同比增长2.8%。
0: 我国夏粮小麦收获已过90%。
1: 伊朗称美方已开始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16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

0: 常来，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
1: 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
0: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5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15

0: 务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参加上述活动。
1: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刘明军：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整体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并将其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党在革命性战斗中更加坚强有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根本保障。
2: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陈启清：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对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更加广泛凝聚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2: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董奇：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2: 中央政法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刘宇飞：
6: 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体现了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2: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

0: 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机关党委副书记莫天明：
1: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通过高质量党建，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15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的保障。
0: 国务院国资委党建工作局副局长丁少忠：
2: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0: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党委办公室主任刘红华：
3: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用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全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中缅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缅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执法安全、人文等领域合作，深入推进中缅经济走廊建设，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双方应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敏昂莱表示，缅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缅中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缅方将采取有力措施保障中方在缅人员、机构和项目安全。吴正龙参加会见。
5: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

0: 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胞波情谊深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敏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昨天下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十五五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十五五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多人参加。
0: 本台消息，第十九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昨天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

0: 是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5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数据显示，一到五月份增长2.8%。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3: 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啊，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那么一到五月份的服务零售额呢是同比增长了5.4%。”这个速度呢是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2: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4%。今年我国在产业提质、数字赋能、绿色转型等方面取得新成效。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
4: 工业结构的进阶升级也牵引了像信息技术、现代金融、现代物流、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发展。今年的五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2: 民生方面，就业物价总体稳定。五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从四月份的2.8%加快至3.9%。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基本稳定在1.2%。王冠华强调，
4: 我国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较强。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呢比较充裕，各项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文化和旅游领域的代表围绕绽放文旅光彩、相伴美好生活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守护小城书香、深耕文艺创作、更续红色薪火的故事。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1亿亩，收获进度已过90%。
1: 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昨天升级上线，面向全国考生免费开放，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六大核心功能，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
0: 青海海西州辖区昨天发生6.3级地震，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向青海省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对青海海西州6.3级地震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南部沿海、广东沿海、重庆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美国方面已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在19号前完全开放。国际油价16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6.05美元，跌幅为5.82%。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8.96美元，跌幅为5.06%。
1: 俄罗斯国防部16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内，俄军继续打击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称，乌军当天凌晨对莫斯科炼油厂等目标发动了远程打击。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行爱组首轮角逐，最终法国队3-1战胜塞内加尔队。
5: 今天知全天。
0: 中国之声。

0: 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已超67%。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9点，阿根廷将对战阿尔及利亚；北京时间今天12点，奥地利将对战约旦。国际方面，今天美联储6月议息会议继续进行，本次会议是新任主席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因此备受市场关注。
1: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陶玉洲、张永鹏，主播志鹏、雨欣。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新闻。
1: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三，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0: 求是看发刘宁署名文章，生态环境保护该算怎样的政绩账？
1: 2026中美地方合作对话会在郑州举行，王凯、杨万民、董云商出席并致辞。
0: 王凯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1: 系列专题《归仓》，今天请听第二篇《抢食》。
0: 科技和产业双向奔赴，河南打通科技成果落地最后一公里。
1: 迎峰度夏年度大考开启，河南确保电力稳定供应。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报道。6月16号，2026年第12期《求是》杂志刊发河南省委书记刘宁署名文章，生态环境保护该算怎样的政绩账？摘要如下。文章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增强全局观念，算好大账与小账。生态环境保护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谋划推进工作更要算好大账，杜绝以牺牲生态环境换取短期经济增速的片面做法，以绿色发展实效检验政绩成色。文章深刻剖析河南面临的问题，指出近年来河南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一定成效，但生态

0: 环境保护形势仍十分严峻，暴露出河南一些地方和干部在生态环境保护上的责任担当不够，根子还是政绩观出现了偏差和错位，只算眼前小账，没有算好生态环境保护这本大账。主要存在重发展轻保护算一时增长的小账，重险绩轻前功算立竿见影的小账，重局部轻全局算本位主义的小账，重对上轻对下算个人得失的小账，简单化一刀切算必责自保的小账等五个方面的问题。文章指出，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提出着力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重大要求，河南痛定思痛，支持后用，召开全省会议作出部署，分片区集体约谈13个污染防治重点市，压实责任，严格监督执法和追责问责。2025年全省 PM2.5 平均浓度下降 13.7%， 优良天数增加25天，重污染天数减少 3.8 天，均超额完成国家下达的目标。文章围绕正确处理保护与发展、眼前与长远的关系，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系统阐释河南算好四笔账的具体举措，算好服务大局的政治账，坚定落实国家战略，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战略部署，持续加强南水北调水源区和干区沿线生态治理，确保一泓清水永续北上，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算好造福人民的民心账，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坚持精准科学依法治污，强化源头治理、系统治理、综合治理，聚焦重点行业、重点区域、重点问题，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切实以环境改善的实效温暖民心，算好转变发展方式的长远账，加快推动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调整，大幅提高经济绿色化程度，算好生态保护修复的总体账，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推动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完善黄河流域省际横向生态补偿机制，着力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
1: 大象新闻记者郑凯报道，6月16号，以共育合作共赢共享和平繁荣为主题的2026中美地方合作对话会在郑州举行，省长王凯、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杨万明、美国驻地中国协会副主席董云商出席并致辞，王凯向与会嘉宾表示欢迎，感谢中美各界人士对河南发展的关心支持。他说，近年来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主席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定信心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经济社会发展保持良好态势，河南立足农业大省、粮食大省实际，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高，农业科技水平持续提升，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有效推进，农业强省建设迈出坚实步伐。本次对话会是落实中美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的具体行动，必将为深化中美地方合作增添新活力。我们愿与各位嘉宾一道，以本次对话会为契机，围绕农业产业、农业科技、绿色发展、人文交流等方面，深化全方位合作，密切多领域往来，推动地方合作走深走实，携手开创互利共赢新局面，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杨万明在致辞中说，河南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中原粮仓，腹地各州是美国的重要粮仓，加深河南与美国地方合作前景无限，本次对话会必将为中美地方合作拓展新空间。当前，中美两国发展进入新阶段，为两国地方合作带来新机遇。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愿与各方一道，开拓创新乘势而上，以实际行动落实两国元首共识，推动更多利国利民的务实合作项目落地，继续促进中美青年友好交流，携手推动中美关系行稳致远。董云商表示， 美国腹地中国协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两国地方交流合作，我们将始终保持开放态度，持续发挥桥梁作用，与美中各界人士以人为桥，以心相通，继续为推动

0: 业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两国农业经济稳定发展贡献力量，携手创造互利共赢、共同繁荣的美好未来。开幕式前，王凯、杨万明、董云商等共同参观了中美产品展。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敏主持开幕式，中美两国商会董事会主席吉莫曼等嘉宾出席。
1: 大象新闻记者郑凯报道，6月16号，省长王凯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精神，研究推进新能源发展、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等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强调要主动对接国家战略需求，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着力培育壮大科技领军企业，营造良好人才发展环境，加快建设科教强省，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持。会议研究新能源发展和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强调要立足省情实际，科学谋划新能源发展目标任务重大举措，因地制宜推进新能源项目建设，推动源网合储一体化，促进新能源就地就近消纳，积极探索稳定可持续的投建运模式，提升系统整体效率、灵活性和可靠性，更好满足生产生活需求，为优化全省能源结构、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支撑。要深化落实党中央关于碳达峰、碳中和的决策部署，科学设置我省减碳目标和考核体系，持续优化产业、能源、交通、运输结构，深入推进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加快绿色工厂、零碳园区和新能源重卡充换电网络建设，引导公众广泛践行绿色低碳理念，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会议研究提升粮食生产防灾减灾能力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坚持以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强化系统观念综合施策，着力加强气象服务、高标准农田、水利设施、农业科技、应急服务能力建设，加快建立与气候变化相适应的农业防灾减灾体系，为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提供有力支撑。会议研究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工作要求，持续优化国有经济布局，推进国企战略性重组和专业化整合，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要持续提升国有企业价值创造能力，提升经营发展质效，增强核心功能，更好发挥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作用。要持续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加大一流企业培育力度，提升国资国企监管水平。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全面领导，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资国企高质量发展。会议研究我省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四枢纽三支点系列行动方案和河南省政务信息化项目建设管理方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会前，中国科学院院士、河南大学校长张所江应邀就新能源高质量发展和落实双碳战略做专题讲座。
0: 再来听以下时政消息。6月16号，省政协召开河南政协历史陈列展建设工作总结座谈会，省政协主席孔昌生出席并讲话。团结民主，共襄伟业，河南政协历史陈列展对河南政协75年发展历史进行系统回顾和集中展示。2025年12月30日正式开展以来，累计接待省内外各界人士近2000人次，网络传播量近80万人次。省政协副主席王占营、谢玉安、张振宇和秘书长汪中山出席。
1: 6月16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敏在郑州会见中东欧国家青年精英访华团一行。
0: 6月16号，副省长李卓到洛阳市就养老猪仓工作进行调研。
1: 6月15号，副省长吕国范到济源示范区焦作市调研黄河流域防汛备汛工作，并到沁河巡河，强调要以万全准备应对万一可能，确保黄河安全渡汛，持久安澜。
0: 6月16号，省政协副主席霍金花到周口市接待来访群众，调研信访等工作。

0: 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1: FM 95.5 AM 657，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系列专题《归仓》，今天请听第二篇《抢食》。科技和产业双向奔赴，河南打通科技成果落地最后一公里。
2: 2026年麦收，河南遭遇了近十年来最复杂的天气。先是连阴雨袭击南阳盆地，紧接着全省8500万亩小麦几乎同时成熟，连续六天日收千万亩，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极限竞速。系列专题《归仓》，今天请听第二篇《抢食》，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1: 五月底的连阴雨让南阳内乡县后马村团队负责人吴祖坤有些一筹莫展。2023年夏收的烂场雨仿佛还在眼前。
3: 可以收了，这都。
4: 我每天现在都特别着急想收割，但是挨一天又挨一天，挨一天又挨一天，现在依然天下着雨。
1: 河南麦收的第一连往往从南阳开始，可雨后湿度过高、地块泥泞、部分倒伏等抢收难题却一个接一个。邓州智慧农业中心大屏前，种粮大户刘飞盯着大屏上分层显示的成熟度热力图。
5: 现在成熟度这块很多红色代表四级成熟，通俗上来说的话就是20以下的水分，即将能进入收割。三级的橘黄色的这一种，一般需要2天都可以收割了。这块都达到四级成熟度。联系农机了，这一块基本上都能割了。
1: 刘飞管着3.5万亩麦田，过去判断哪块田先熟，要靠农技员下地到100个取样点取样分析。现在卫星在天上扫 ，AI 在地上算，只需要10个取样点就能锁定最佳窗口。时间算准了，农机也要跟上。来自陕西的农机手赵明星今年换了新装备，智能收割机。割茬高度一键调控，作业标准分毫不差。种粮大户刘飞，
5: 就是一个手掌下去完之后，这个手掌范围内不超过5个篓子，一个巴掌下来只有2粒，按这么多麦克，要2粒的话，它的篓粮率要低0.06%。因为有了智能设备和数据的支撑，各项工作都很高效的在进行。
1: 新型智能农机不仅收得快，而且损失小。可雨后小麦含水率一度高达25%，如果48小时内不处理，就会发热霉变。今年河南首次对外公布全省烘干设备的点位与联系信息，6700多台烘干设备准备就绪，日烘干能力比2023年提升140%。河南龙头中原粮仓农业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刘天宇。
6: 农户把20多个水分的小麦从地头拉到烘干塔，也就不超4个小时。那小麦呢，从20多个水分烘干到12.5的国标水分，不超24小时。
1: 晚播叠加集中降雨，全省小麦几乎同时成熟。为了让农机有效运转，全省超过14万台联合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农户发需求，系统就近派单，机手像网约车司机一样接单，路线自动规划。农机手张刚超。
7: 这块地马上收割完毕了，我在手机上接了一个80亩的订单，距离这里大概有5公里。这块地收割之后，我们要马上赶到下个地块进行收割。
1: 给张刚超派单的是 AI 智能体黄泛区一号，它可以实时掌控每台农机的信息，并自动生成调度方案。河南省黄泛区农场黄泛区一号智能体负责人郝自豪。
8: 我们黄泛区一号智能体会根据农户的需求，智能的匹配附近的农机，在碰到阴雨天气，我们的黄泛区一号智能体也会根据降雨情况还有农机目前的情况形成的应急抢收方案。
1: 抢天时，抢农机，抢效率，省内省外21万台收割机在河南境内高效运转，分秒必争。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农机处处长王秋生。
9: 31日启动，到6月5日的时候，我们用了6天的时间收了6041万亩的小麦，这是历史上没有过的。
1: 6天收割6041万亩，是一场全省总动员，也是一场系统作战。1280多条高速绿色通道，17.77万辆次免费通行，420多个接待服务站，200多部24小时热线，解决全国农机手吃住加油维修难题。中国农业大学农产品市场研究中心研究员副主任龙文进。
10: 全省上下以科技赋能、体系协同、服务暖心，打赢了这场硬仗。这场胜利也说明了

0: 粮食安全不能靠运气，必须靠体系。河南提前布局数字农业，不遗余力提升应急能力，既为全年粮食生产赢得了主动，也为稳定市场预期奠定了坚实基础，充分体现了粮食大省在关键时刻扛稳粮食安全责任的能力与担当。
1: 河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科技与产业两张皮怎么破？在河南，双向奔赴正在加速上演。大象新闻记者陈真君报道。
2: 修路铺沥青一定要热火朝天吗？看我手里抓的这块料呢，常温就能办，不冒一丝烟。这项来自中国科学院的黑科技呢，能在河南落地转化，多亏了河南省科学院的一支技术红娘。
1: 这位红娘就是河南省中科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中心。传统热拌沥青不仅能耗高、污染重，效率也上不去。河南九一环保一直想找个绿色替代方案。这时候转移转化中心专门上场拆堵点，一边扎紧生产线摸清企业的真需求，一边精准对接中科院等科研院所的好成果，两头一牵路子就通了。河南省中科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中心主任田世华：
3: 我们就是把企业的痛点挖掘出来，翻译成科学家听得懂的技术语言，带着团队到生产线蹲点，帮他们拆解指标，再拿着清单精准找到中科院过程所，见证了从样品到产品的完整跨越。
1: 样品变产品只是第一步，三方共建实验室，一举攻克冷拌沥青三大难题。如今这款新型养护材料不仅拿下省科技进步二等奖，还牵头制定从地方到国家级的系统标准，牢牢掌握了行业技术话语权。河南九一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孔令晨：
4: 过去是企业找科研院所要技术，现在是技术追着产线跑。河南省第一次我们把它用到这个高速公路上，每吨冷拌沥青混合料可以减排二氧化碳40公斤左右，放量到全国每年可以达到这个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400万吨。
1: 郑州中科新兴产业技术研究院课题组长杜俊涛：
5: 技术成果转化呢，也实现了这种5万吨级的这种示范工程，拥有专利呢有32项，产品现在应用到了咱们全国20多个省市的一个地方。
1: 一项技术激活一个产业，省科学院通过院企双走向，精准摸清技术需求和痛点。可若想汇聚更多资源，又该如何破题？龙子湖科创路演应运而生，这座桥梁让政产学研金服用各方代表汇聚一堂，助力好成果找到好婆家。
2: 我现在呢是在新乡市的一家农机装备生产企业。那近期呢，河南省科学院激光所的专家团队呢，正在和企业的研发团队对智能打孔机、智能激光除草机器人进行关键核心技术的调试，为量产呢打下坚实的基础。
1: 花溪科技是方捆打孔机细分市场的领军企业。2025年首场龙子湖科创路演上，企业和专家团队一拍即合。花溪科技研发部工程师徐长国：
6: 国内内卷比较严重，现在整个机器没有利润，但是国外的打件器一点都降不下来。现在和丁博士从根本上去解决这个问题，成本上面降到40%到50%，
7: 就成本降低了，然后
6: 智能化提高。
1: 在激光所博士科研团队的加持下，升级后的打孔机更具市场竞争力，还开启了花溪科技激光除草机器人的业务新版图。公司董事长孟嘉义：
8: 计划在年底把我们的商业机进行量产，这个未来的空间是非常非常大的，几十亿也有可能上百亿的空间。原本受制于国外的一些技术制约，我们现在自主研发的技术，对于这个产品未来的迭代升级开发，我们也有更多的这个方向。
1: 企业出题，科学院答题，龙子湖科创路演已举办17场，推动96项重点成果签约。十四五期间，省科学院技术合同签订额累计超11.4亿元，服务企事业单位超10000家次，推介科技成果2104项。2025年获批国家知识产权示范科研机构创建单位，是全国10家获批单位中唯一的地方科研机构。中国科学院院士、河南省科学院院长徐红星：
9: 虎门锚定新质生产力，拿出10条硬核举措，打通科产融合全链条。十五期间引入1000名博士，选派科技户种，发布200余项关键贡献技术攻关任务，力争攻克50项以上核心技术，建成北加院企联合。

0: 科研发中心举办30场以上专项路演，直密全省创新网络，核心就是一句话，让实验室的成果以最快速度变成生产线上的竞争力。
1: 随着迎峰度夏正式开启，全省各地也将陆续进入用电高峰期，电力保供迎来全年最大考验。大象新闻记者郑阳报道。
2: 官渡变电站是江电入豫战略的重点工程，还承担着郑州东部地区200万用户的供电任务。他们通过自主研制的三位一体多维协同智能巡检平台，可实时查看主要设备的状态。国网河南超高压公司郑州运维二班班长李超：
3: 我们变电站的三位一体，就是我们天上是无人机，然后地下是机器人，还有包括我们站内一共267个摄像头，这三个给它联动起来，组成一个立体的一个科技巡视网，确保这个度夏期间设备平稳运行。
2: 55座500千伏变电站为全省提供稳定电力供应。那么群众想要清凉度夏，离不开城市配网的智能可控。在郑州高新区，作业人员正在为10千伏十双线不停电安装智能开关。国网郑州城北供电公司检修管理专责王一帆：
4: 我们通过智能开关可以实现在特殊情况下，比如故障的情况下，可以自动的去研判故障区间，然后实现对故障期间自动隔离，进一步去减少用户的停电感知，来提高我们的供电可靠性。
2: 据气象部门预测，预计有3至5轮持续高温天气，受其影响，全省最大用电负荷预计达9300万千瓦，较去年增加167万千瓦，保供形势复杂严峻。河南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控制处处长李奎：
5: 深挖省内各类电源的发电潜力，增强电网配置能力，保障度夏各项重点工程顺利投产，提高电网的输送能力，争取度夏期间高峰外电输电能力达到1600万千瓦，来保障我们全省的电力可靠供应。
2: 迎峰度夏期间，电力中长期市场发挥着保供应、稳价格的压舱石作用。目前，河南电力交易中心已提前组织省内发电企业签订中长期合约的比例超过80%，锁定基础电量。河南电力交易中心总工程师李志恒：
6: 这部分电量呢，能够避免现货市场价格的暴涨或者暴跌，有利于稳定市场预期，提升电力供应的可靠性，同时也能够降低用户的用能成本。
7: 6月16号，金融支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暨中原农谷建设正金企对接会在新乡平原示范区举办，24家省级金融机构和中原农谷企业代表齐聚现场，现场签约项目288个，总金额255.76亿元。
1: 为更好服务广大考生科学填报高考志愿，河南省研发推出的志愿填报辅助系统将在网上填报志愿模拟演练结束后继续面向考生开放使用，帮助考生提前熟悉相关操作。
7: 今年高考，中央司法警官学院、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计划在我省招236人，通过政治考核且面试体检和体能测试均达标的考生方可参加2所司法类院校相关专业的录取。
1: 2026年郑州工会惠工宝贝暑期托管班即将上线，计划开设托管班260个以上，惠及10000个职工家庭，重点倾斜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子女，托管面向小学职工子女，课程包含非遗、棋类、科学实验、安全教育等内容。
7: 6月16号2026年河南省理想中原社科润新系列视频展播活动在郑州启动，省委网信办、省文旅厅为2025年度展播的10家作品作者代表颁发荣誉证书，并为大赛评委代表颁发聘书，活动选出的优秀作品将在主流媒体及新媒体平台展播。
8: 今日天气，
1: 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全省晴天见多云，全省偏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7度到19度，北中部22度到24度，其他县市20度到22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东南部31度到33度，其他县市33度到35度，夜里西部西南部多云转阴天，部分县市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晴天到多云。18号黄河以南多云转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夜里南部部分县市有中到大雨，局部

0: 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多云。19号白天，东部南部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东南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多云。19号夜里，东南部阵雨雷阵雨停止转多云，其他县市多云转晴天。省会郑州市今天多云，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4度到25度，最高气温35度到36度。
1: 王叔，您的好视力到了，这次买这么多呀？
2: 哎，李阿姨，您的好视力眼贴。
3: 奇了怪了，怎么都在买好视力呢？
1: 好视力618活动特别划算，大家都在抢着买。好视力618狂欢重磅来袭，眼睛模糊、干涩、疲劳、流泪的，赶紧抓住上半年最划算的机会！现在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立即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能拿到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多好礼。
4: 这款眼贴可不一般，特别添加人参、石斛、蜜檬花等草本精华配方，搭配高科技塑身技术，眼睛一贴就舒服。李阿姨贴完呀，看报纸都不用戴老花镜了，现在是逢人就夸，出门遛弯下楼梯干啥都轻松。
1: 重点来了，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赶在前8分钟打进电话购买。
5: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6: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5: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6: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5: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6: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5: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0: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宇宙深耕传承创新，推动瓷文化转化高质量发展动能；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专项开展非公路标志清理整治行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作为中国古代五大名瓷之一，钧瓷凭借独特的窑变艺术享誉中外。为让千年钧瓷走出展馆，融入时代，我市坚守传承根基，深耕创新赋能，深化文旅融合，全力推动钧瓷产业从单一技艺传承向文化传播、产业升级、全域赋能跨越，让千年窑火在新时代焕发蓬勃生机。为系统性推动钧瓷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我市精准施策、高位推进，专门成立钧陶瓷产业转型升级工作专班，出台钧瓷和美术陶瓷产业转型升级实施意见及系列配套行动计划，以精品战略、品牌战略为双轮驱动，引领钧瓷产业朝着品质化、规模化、集群化方向稳步迈进，同时严守文化遗产保护底线，实施神后古镇保护修复工程，扎实推进钧官窑址等核心古遗址保护性修缮工作。目前我市已建成三个国家级非遗保护示范基地、一个国家级非遗保护研究基地、八个省级非遗示范展示馆。在工艺革新的基础上，禹州聚焦生活化、实用化转型，创新研发中原壶、钧瓷茶器、香器等百余款文创实用产品，让钧瓷从殿堂艺术走进百姓生活。依托深厚的钧瓷文化底蕴和文旅资源优势，禹州持续丰富文旅业态，完善消费场景，以国家4A 级景区神后古镇为核心，串联钧瓷博物馆、钧瓷文化园、钧瓷主题公园等文旅场馆集群，精心打造开窑仪式、窑神祭拜、神后梅等沉浸式特色体验项目，让游客近距离感受钧瓷窑变之美、传承之韵。一系列传承创新、融合发展的举措，推动禹州钧瓷产业形成完整产业链条，产业集群效应持续凸显。目前全市拥有钧瓷及美术陶瓷相关企业200余家，年产销精品钧瓷超220万件，拓展衍生出20余个美术陶瓷品类，文旅融合红利持续释放，神后古镇年接待游客量超50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突破6亿元，实现文化传承、产业发展、群众增收多方共赢。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6月16号，市安防委办公室组织21个安防委成员单位在市下雨公园主会场开展主题为“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的安全生产月宣传咨询日宣传活动。市委常委、副市长李三军到现场参观指导。活动现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通过悬挂宣传横幅、设置咨询台、图板展览、现场咨询、发放宣传资料等多种方式，宣传安全生产、防火防汛等方面的安全生产、应急管理、防护救援等知识。各相关单位工作人员在咨询展台前，向过往群众发放宣传资料，讲解日常安全注意事项，耐心解答群众关心的安全生产、应急避险、隐患上报等问题。现场还展示应急器材，演示灭火器使用、初期火灾处置、应急逃生、心肺复苏等实操技能，引导广大群众主动学习安全知识，掌握应急本领，自觉排查身边安全隐患。李三军指出，安全就是生命，各有关部门要扎实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和各类安全生产宣传教育活动，增强全社会的安全责任意识，提升公众的应急处置能力，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天的宣传活动在全市26个乡镇街道、禹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等分别设立分会场，共展出版面230余块，发放宣传资料2.2万余份，悬挂宣传条幅660余条，出动宣传车辆70余台，参加咨询群众6000余人。 为扎实做好夏季高温防暑降温工作，切实关心关爱奋战在一线的户外劳动者，连日来，我市持续聚焦高温天气劳动保护工作，全域开放爱心驿站，以贴心、细致、暖心的常态化便民服务，为奔波在街头巷尾的城市守护者筑起温馨舒适的清凉港湾。
1: 连日来，我市持续出现高温晴热天气，烈日炎炎，热浪袭人，持续高温天气给户外作业带来严峻考验。城市街头、环卫工人、交通辅警、快递员、外卖骑手等广大户外一线劳动者，不惧高温，坚守岗位，顶烈日，战酷暑，全力做好城市保洁、交通疏导、物资配送等各项工作，全力保障城市有序运转，守护群众日常生活，用汗水坚守岗位，默默奉献，守护着城市的烟火气息。据了解，我市各处爱心驿站服务设施完备，便民物资充足，驿站内空调全天开放，常态化配备饮用水、休息座椅、清凉扇子、藿香正气水等防暑应急物资，全方位满足户外劳动者纳凉休息、饮水降温、应急避暑等实际需求。炎炎盛夏，广大户外劳动

0: 患者在工作间隙可随时就近走进爱心驿站，躲避高温烈日，短暂休整放松，补充水分能量，有效缓解高温作业带来的疲惫与不适，在盛夏酷暑中真切感受城市的暖心关怀。
1: 累了渴了都能过来歇歇脚，能喝点水，要是热得很呢，这里边还有那个中暑呢防止那个药藿香正气水啥了，给这大家提供了便利，真贴心。
2: 累了渴了能跑到驿站歇歇脚，希望大家都保护好咱城市卫生，不乱丢垃圾。
0: 下一步，我市相关单位将持续立足一线劳动者实际需求，不断优化爱心驿站服务体系，丰富防暑便民物资品类，优化调整服务时长，全力为户外劳动者保驾护航，让清凉陪伴盛夏，让温情浸润全城。小小爱心驿站，满满城市温情。一杯清水驱散燥热，一处休憩港湾温暖人心。爱心驿站不仅是盛夏时节的避暑纳凉点，更是传递城市善意、拉近民生距离、凝聚社会温情的连心桥。以细微贴心的服务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的城市奋斗者，让关爱基层劳动者的温暖氛围遍布全城。
3: 连日来，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聚焦全市国省道、城乡快速通道，专项开展非公路标志清理整治行动，依法拆除道路沿线未经审批私自设立的商业广告牌、门店指示牌，破损宣传标牌，消除行车视线遮挡安全隐患，全力打造畅安舒美的干线公路通行环境。
4: 6月16号，记者在 S103 省道城乡结合路段看到，道路两侧多家商户企业违规私设大型广告牌，标牌布设距离路面较近，加之部分老旧标牌锈蚀破损，不仅遮挡驾驶员行车视线，还违规侵占公路用地，极易引发道路交通安全事故，安全隐患突出。
5: 我们对全市国省干线展开拉网式排查，逐一登记违规标牌，整治前期住户上门送达整改通知书，引导商户自动自行拆除。对拒不配合与其未整改的，我们联合专业施工队伍依法强制拆除。
4: 此次专项整治行动中，市公路中心累计出动路政执法人员30余人次，调配吊车、清运作业车辆6台，集中清理各类违规广告牌、灯箱、宣传标牌30余处，彻底消除多处路口行车视距遮挡隐患。整治过程中，工作人员同步开展公路路政普法宣传，面向沿线商户居民开展普法宣讲200余户，进一步增强群众依法爱路护路的法治意识。
5: 下一步，市公路中心将建立常态化管控长效机制，加密国省道日常巡查频次，做到新增违规标牌早日发现、早劝阻、早清理，持续落实路域环境整治标准。
3: 宇宙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03748259331，为我们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和视频，请下载关注云上宇宙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

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因大禹治水有功，受封于此而得名，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拥有大量的历史文化遗存和深厚的历史底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的建都地，被誉为华夏第一都。这里是宇宙

0: 复兴中国梦。哎，老张啊，大家都在说中国梦，你听说了吗？
1: 不就是民族复兴中国梦吗？我当然听说了，这梦好啊，这梦其实就是老百姓过好日子的梦啊。
0: 这个梦咱们中国人几辈子都在做，这下好了，可以梦想成真喽。
1: 就是嘛，咱们没别的说的，就好好干吧。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娘，到了，您瞧，这叫廉租房，是政府分给我们的。
2: 哎，好好，快给你姨妈打个电话噻，告诉她。
1: 不用打电话，网上啊，视频聊。
3: 奶奶，我给您连好线了。
2: 哎呀嘞，能说话，还能看见你姨妈。哎呦喂。
3: 奶奶，快和姨婆说话呀。
2: 哎呀，大妹子，这如今呐，从我们乡下到省城来啊，可省事了，高速公路也通了。
4: 妈，您看我送给您的新年礼物是什么？这是广播电台的新业务，广播电视手机。
5: 政府投资改变了市场对于宏观经济的预期，
4: 有能看电视，有能听广播，走到哪儿看到哪儿，听到哪儿。
2: 好好，哎呦，这玩意儿真好，哎呦，我不会用啊。
3: 奶奶，我来教您吧。

0: 宝贝，今天练琴了吗？
1: 上午练过了。
0: 你看你，你现在不努力，将来怎么当钢琴家呢？
1: 可是我想当的是画家，又不是钢琴家。妈妈，我可以玩一会儿再弹不？
0: 不行，玩能玩出钢琴家吗？你看看杨阿姨家豆豆，人家每天都学画画、学书法，还要学钢琴。你看人家。
1: 可是我，妈咪说她想当钢琴家，可是为什么每天练钢琴的都是我呢？